共赢，祝我的颜色，行不行？然后点缀呢，建议您搭配一个小丝巾、小领带、小围脖啥的。啥天儿带小围脖，多热呀！这就是一个说法，呵呵，心理上的感应、引领。穿啥都好，没毛病。咱自己像个小太阳，哎，招来万丈荣光。来吧，朋友们，今儿日子好着呢，穿啥都没毛病，对不对？刚才呀，聊到了这个婚姻，聊到了幸福。其实啊，人生漫长，结婚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是在于要有一个人相知相伴呢，走完这一生。婚姻呢是相互扶持，结婚呢不是拖垮彼此，而是生活当中相互鼓励。遇到事儿了，有人商量；下班回家呢，有人一起吃个饭；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家有一个温暖的怀抱，是不是？希望啊，我们今天步入到婚礼殿堂的各位朋友们幸福，因为婚礼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幸福。故事很长，但是好讲，有四个字概括：余生是你。怎么挺浪漫今天是吧？这时候应该放首歌叫给你们，她将是你的新娘。哎，一般情况下说到这些的时候，歌曲就应该配这个，但是此刻我就不想放这个歌，你咋整？咱听首别的好听的歌吧。来，哪首呢？云端相见。

什么玩意儿，赖鸡的，听着名儿挺好听，那歌咋唱成那样呢？来吧，真正浪漫的情歌送给各位啊，我心已许。

0: 仓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1: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0: 肛周瘙痒，
1: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2: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3: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4: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5: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6: 康复热线：49873555，四九八七三五五。
7: 景一广2025第11-17-049号。
8: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9: 9月13号，港资大叔烤鹅铁北万年里店隆重开业！
10: 开业大招来了啊！充值200送胖东来啤酒一箱，
9: 我还有更狠的呢！充300送胖东来葵花籽油一桶，都是整箱整桶的送！就在万年里
10: 北宁路明德街啊！赶紧去抢福利！
9: 中秋国庆各种礼盒套餐，单位发福利，串亲访友、出门旅游、家人团聚，就选锦州特产
11: 港资大叔烤鹅。
12: 刚才看平台当中呢，有两位伙伴介绍了一下路况，比方说刚哥说了人民街沿岸路南向北一动不动，现在人民街沿线呢目前来看还可以，比刚才的时候疏通了一些，但沿岸路的西向东方向车辆还是排队等候的状态。宋宋呢刚才也发来了信息说，天宇啊，解放路子明街由西向东严重堵车，已经堵到临河交警队的门口了。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解放路子明街沿线如何。目前来看呢没有交通事故发生啊。咦呀，这解放路沿线现在车辆还是非常多呀。我们关注一下，现在呢解放路沿线从幸福街开始一直要到子东街的段落，西向东的方向，这车辆全在这排着呢，过不去呀。在现场的朋友帮看一看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情况呢？现在子东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因为呢解放路沿线堵车，所以导致子东街这边车也过不去，都是排队滞缓等待状态。现在杭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位置，杭州街沿线的南向北方向车辆稍多，此刻云飞街从洛阳路一直要到南京路之间的北向南方向车辆稍显集中，是不是因为今儿天好啊，所以好多朋友都外出了，要不正常的话8:11很多朋友说起来还没起来呢，今天都有地方堵车了，上哪说理去，你学学。继续来看，您好，原本是路人说了，天慈妹妹上车了，你没拿我当人呢啊，7点来钟到现在说这老长时间话了，人名都没对上。好，您没打招呼说是谭月，这回直接整成天慈了。什么名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哎呦，你看人吕永乐就聊到了，说解放路这边的主要是因为施工，同时呢也有事故发生，您把那个事故的具体点位或者说您在不在附近呢，给我们拍个照片让我们瞅一下呗，行不行？咱现场呢也跟大家伙介绍一下，提醒各位朋友们啊，现在解放路沿线不太好走，尤其是和南京东路交汇处解放路沿线西向东方向旁边呢一直到子东街的位置。

基本上从幸福街一直要到子东街，这里解放路沿线的西向东方向不好过。此刻人民街沿线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延安路的西向东方向呢，可能您还得等一小会儿了。同说了，天宇，我祝今天结婚的朋友们永结同心，幸福美满，幸福久久，相伴一生，多好哈。在电波当中呢，收到我们的祝福，也希望你们未来的日子甜蜜美满。其实啊，日子跟谁过真的不一样，幸福这个东西啊，不卡颜，不卡身材，纯卡命。得命好啊，希望你能够遇到那个命中注定之人。嗯呐，你比方说男人吧，有时候需要给女生提供情绪价值，你别一天天到家一排排，啥话啥话不说啊，啥活啥活不干。你假如说你真达到那种效果的话，你钱给足性也行，对吧？要不然你就嘴甜点，情绪价值给满了，让女生觉得跟你过日子是有意义的。对于男生来说，这是非常低成本的高效通资。比方说，哎，女生说了，我今天好累呀，你这时候你要咋说？妈呀，我也累，你俩比赛呢？你不能这么说，你得说，哎呀，辛苦啦，抱一抱，这多好。别跟他说说了，哎呀，你早睡吧，你有效百倍。这种回应成本极低，却能够换来女生情绪的稳定，减少内耗。你就来吧，天宇小课堂教的都是干货，全都是知识。最终受益的是谁呀？是你，是整个家庭的氛围。家庭当中妈妈高兴了，全家都高兴了，对吧？但是呢，也要说情绪价值其实是双向的，不是说只是他一味的输出，你去负责接受。有的时候啊，此起彼伏，你们俩要相互扶持，这才行，对吧？不能说情绪消耗，如果要有这种情绪的话，要及时止损。两个人呢，要像亲人一样过日子，这是亲人。哎呀，这也是在于一种，就是你心态的一个重要性。有的时候呢，人的心态很重要啊。比方说你在家里不拿孩子撒气，别有啥事儿呢，连带拐的你顺带上老公，把自己劝明白了。我看到了一句话，叫不要因为打碎一瓶牛奶而悲伤，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这是一句非常充满智慧的古老的话，他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你再买一袋不是不是不是啊，好好的牛奶已经洒了，洒了就洒了呗，这个时候呢再也回不来了。不是说洒了之后你生气这牛奶就已经回来了，无论我们多么的懊恼、自责、悲伤，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既定的事实，怎么办呢？转念儿，你转念儿去想，把这事儿搁置。就像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错误、损失或者是不如意，它已经发生了，停留在那里消耗你的情绪和精力，那就是徒劳无功的。因为这只是糟糕的一瞬间而已，又不是糟糕的一生，所以没关系的，牛奶打翻了咱们再买一杯就是了，对不对？或者说牛奶打翻了我不喝不就完了吗？虽然想喝也喝不了，但这个时候你要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打了就打了呗，能咋的？你再买一杯，再买一杯，你再买一杯的话，喝完它以后的路更加平坦。生活呀，充满了小意外、小失误，还有不完美。打翻的牛奶呢，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要学会接纳这些小插曲，把它们呢看成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而不是灾难，能让我们内心更加的平和，也更加的有韧性。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计划之外的事情发生，因为生活呀还在继续，对不对？新的牛奶，或者说更好的事物，还在前方，等待着您呢。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有风无风皆自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你喜欢吗？来看小静说了，给时间时间，让过去过去，让开始开始，总有人间一两风，填我十万八千梦。各位都诗人呢，今天咋都这么有才呢啊？
1: 细流会转弯，麦子会低头，大雁来了，走又一个春秋。
0: 神话说了，闲庭独坐对闲花，清煮时光慢煮茶，不问人间烟火事，任凭岁月染霜华。希望我们呢都能在时间的洪流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之路。这歌叫有风无风皆自由，九尺天说了，有风无风俺都要喝酒，你掉酒缸里了。哎，也是，你自由和酒啊它也是非常搭嘎的。来吧，敬岁月，敬自己，辛苦了啊。生活可以忙碌，可以疲惫，但是心态呢要简单一些，要快乐一些。正所谓心若无所求，有风无风皆自由。我们向往着远方，去寻找理想的温柔，因为平凡的日子当中啊，不争不夺不忧愁，这也是我们期待的方向。我卢姐发来信息了，说天宇小课堂棒棒的，还得是我姐，一语中的，希望开心啊。孤影者说了，还抱一抱，那200多斤我能抱动了吗？那证明你给养得好。那谁家媳妇能养到200来斤呢？咱说了，

你家吃的得多好，日子得多好，努努力，更上一层楼，羡煞旁人的小日子，咱们继续过起来。希望你美满啊！没事，开心心说了，白老四和郭老板学坏了一会儿啊，这个五行，完一会儿呢又懂星座，说咱俩一个是会五行，一个是懂星座，绝配呀，可以发展一下副业，去儿童公园门口摆摊去了。让不让我们俩摆摊啊？我们俩哪能算会呀？皮毛。哎呀，关公面前耍大刀了，献丑了，献丑了。吉祥话呗，祝大哥吉时吉日喜如风风。又上来这劲儿了，咋整？我控制控制行不？控制控制。丰年丰月如风增，增福增财增长寿，寿山寿。哎呀，我今天呢本来是想非常平和的度过，你知道吧，想默默的陪伴，但是心里的这份躁动抑制不下来。上劲儿，8:24，接下来起范儿。来看一下志军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天宇啊，收到火龙果了啊，昨天晚上三口人吃了两个。哎，那小火龙果是不是长得老磕碜了？刘哥磕碜不磕碜？老丑了那果，你就丑吧，连丑都没法丑啊，因为是真丑啊。但吃起来咋样？吃起来是不是尬好吃？就把那皮儿剥了之后，里头芯儿啊红红的，粉粉嫩嫩的红啊，尤其是放冰箱里头存储完之后，你再拿出来再吃，刘哥你品评一下咋样？然后他说送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你可能没有啊，这正好是我在那天卖火龙果的时候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朋友给拍下来一张照片，谢谢，留一份纪念，您用心了，正好是一个比心的图片造型，感谢感谢啊，希望大家伙吃得开心。嗯，这也是助农的一种行为行动。我今天嘛，说实话我是属于什么呢，嘴没太跟着脑子走，脑子呢也跟不上嘴的时光，就属于什么，我现在整个人已经放假了，你知道吧，我现在不断的调动我自己，大家伙也帮我调动调动，上劲儿，谁还不过个大礼拜了，谁还不过个周末了，来朋友们，贵在坚持说了，就喜欢天宇的心态真好啊，永远支持你，这妥了，这劲头不就上来了吗？磊说了，天宇周六快乐，你也快乐。木子聊到说，天宇妹妹早上好啊，今天打开收音机呢又听到了你的声音，心情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只是你又睡不成懒觉，来陪我们所有的听友们辛苦了。推荐一首歌叫迎风向大海，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就会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迎风向大海，不管人生路上再大的风浪，我们都能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这歌吧我好像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是木子推荐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呗，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呢您歌单当中比较喜欢听的一首歌，或者是呢不断循环的一首歌。萧景然的迎风向大海，我还真的没有找到说这位歌手演唱的这个歌，但是呢我找到了王一佳演唱的，行不行，给您播放一下吧，心意到了啊。

谢谢我们朋友推荐这么好听的歌，刚开始一听的时候没觉得咋地，你越听尤其是里面的歌词很励志，鼓励式歌曲。迎风向大海，越过大西洋，翻过万重山呐，这些密集的意象指明不枉此生。

所以说呀，我经常会跟大家伙说，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朋友们推荐推荐你最近一段时间呢听到的歌，说不定哪个歌呢一下就打到我们某个人的心趴上，形成了一种情感的共鸣，多好，分享。咬牙挺住，每一个今天都是在给明天的自己攒底气，遍体鳞伤没有关系，胸膛咱们还挺着，路还在前方。我迎接

你就记住，风越大鱼越贵。挺住，干就完了，对不对？好听，这歌好听。

我们小伙伴说了说，周六早间来自我雨的鸡汤好喝，干了。天宇这性格做啥都行，干啥啥成，就有股劲头的。首先不怕吃苦，二心态上积极阳光，不一定说啥事都能干成，但是最起码心态上是平稳的，而且是积极的，是努力的。有的时候真正聪明的人是允许万物穿过自己的。我也经常会跟自己说，我说都不是事儿，是事儿就一阵儿。允许穿过其实就是让情绪啊、念头啊、别人的评价、生活的变故等等等等，像风一样的从你的身体当中穿过，像水一样的去流经。你不紧紧抓住它，也不拼命的推开它，你只是看着它来，然后再看着它走。我只是一个载体。不要再问说有没有意义，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也不用问说为什么是我，而是说好的，我知道了，行。不要着急去评判一切，而是说先放一放，看看它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其实很多事情并不是冲着我们而来的，它只是发生了然后就离开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必成为一块非常坚硬的石头，可以像水一样，有时候是杯里的净水，有时候是溪中的流水，有时候你也可以是雪碧，是可乐。允许万物穿过自己的背后，其实是一份对于自己的信任。你行，你没问题，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处理，而且能够承受，也能够放得下。还有一点，这是我最近总结出来的，你不必要求自己那么完美，允许自己有点差错，允许自己有点撕吧，无所谓。孤独的人啊，请卸下伪装。如果呀经常把一根弦儿绷得太紧，你会觉得很有压力的。就要自由，要做一个清醒的、真实的、愿意经历的人，这就足够了。娜娜说，好好生活，开心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努力加油。此生来人间一趟，我迎风向大海扬帆去起航。人生啊就像一本无解的书，一年会比一年通透。生活呢从未变得轻松，只是我们慢慢懂得了什么叫做接受和顺从。人因为经历而沉静，因为看穿而沉默，时间会证明一切，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迎风向大海，逐浪向天涯。迎风向大海，踏浪赴星辰。迎风向大海，归舟在晚霞。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依然选择朝向辽阔之处前行。寻找乌托邦，这歌选的，点赞打到我的心趴上了啊！反正我喜欢这种歌，这歌就叫《迎风向大海》。刚才我们此时此刻问到说这歌是什么？

0: 然后我们看看无忧的时光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小信息，他说火龙果推荐一首歌，管我现在直接名就叫火龙果了。我叫火火的姑娘，火火的姑娘。她说推荐一首歌叫《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这是男歌手演唱的。谢谢天宇，全亚洲最顶级的主持人。哎呀妈呀，你这说完我之后啊，我都不好意思了。这得抬举成啥样啊？你说全亚洲、全世界，疯了。就是一个小主持人啊，做着自己喜欢做的职业，和我可爱的朋友们，天天呢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小空间，我就觉得很幸福了，真的开心，很高兴。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看他的
0: 哭着笑着都是一辈子，是像刚才我们朋友推荐那首歌那种感觉吗？刚才这首歌真是不错啊，叫《迎风向大海》，我赶紧收入到我的歌单当中。要不然一会儿忘了。

来看看诗和远方说了，天宇啊，江湖救急啊，早上好，帮我问问听友，明天想要去青岩寺，但是我不想开车，有啥其他的通行方式吗？略微详细一些。来吧，朋友们，江湖救急，说一说明天想要去青岩寺，不想开车，有啥其他的通行方式吗？啊，然后要稍微的详细一些。来吧，大聪明们，我可爱的宝宝们，需要你们来支招了。还不想开车去，那你坐火车，坐火车到沟帮啊。来吧，大伙儿来说一说，其实无非呢也就是坐火车了呗。那坐火车到哪个站点儿，然后接下来该怎么走？你说不想开车，你打车去，可方便了。颜亮说了，正好明天天宇休息，让天宇带你去。你出的这个招吧，真是好招啊！我就是纯牛马呗，奉献。我容易走丢了，真的。能不能出点正经的招？人家让江湖救急，说明天人家要去青岩寺，让大家伙给推荐一下正经的线路，来一句让天宇带你去。天宇自己都能走丢了，你让我带什么带？丧火，然后我不配休息呗，就一起走，那也行。哎，明天这天儿啊，去青岩寺也不错，正好呢，趁着天气很好，大家伙放松放松。无论说是笔架山、北普陀山、青岩寺、伊吾吕山，啪啪就是个溜达。你看蓝天就说了，坐火车到沟帮子，然后呢从沟帮子坐小客再到青岩寺，你看这就挺好。我就记得我上次好像跟我的伙伴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们先前没开车去哈，正好坐到沟帮子车站，因为那是我第一次到沟帮子。一下火车之后，一出的站点哪儿都是熏鸡的牌子，要不就是猪蹄儿，要不就是水馅包子。我说这太代表北镇了，沟帮子代表北镇。北镇说的，我不用沟帮子代表，我北镇自己就能为自己代表。我带的是卡地亚，好像是。哎，谢谢蓝天，您的这个招我觉得不错啊。坐火车到沟帮子站好像可快了，然后车票可便宜了，从这沟帮子站呢再坐小客到青岩寺。哎，希望您明天开开心心的踏上您的旅程地点。然后再来看此刻也说了，说坐车呀，你到沟帮子，然后有那个青岩寺的小客，我觉得第二个方案呢也可以，你就报个团儿。你别说，也不是

不行，也不是不可以呀、啊。明明说了，明明说，第一找个司机，第二火车站有专线，第三呢你报一个35的团儿，这都行。还真可以报团啊，以前我还真没想过这个事儿。要报团的话是坐大客去吗？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吧。反正北镇离咱们这也近，你家里家外你坐客车也不会说太耽误时间的。你看看还得是我们这些宝宝们呢，真厉害，有事真上啊。整挺好。蓝天说了，说早晨呢有两趟车，一趟呢是6:20几的，一趟是6:30多一点的，报价12.5块。上车上车，有座了啊。这是什么呀？这是客车呀还是说火车呀？两趟车，一趟6:20几，一趟是6:30多一点，是不是早上的那个客车？不是火车呀，是火车不？我记得好像以前我坐过一回火车到沟帮子，老早老早的了啊。然后明明说了，那个抱团是中巴啊，坐客车去也好，也好。思念莫如尘还说了，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天宇小姐姐，你开车去，然后吃顿美食回来。你知道我吃这个北镇哈什么样的东西好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吗？我朋友领我去北镇市中心那儿，有一家那个就小饭店，那小饭店老小老小的。用他的话来说，他是从北镇长大的。用他的话来说，我吃着这家饭菜长大的，猪血老好吃了，嫩超的，你知道吧？我寻猪血那玩意儿能怎么的就会发腥啥的。哎，那天吃完了之后改变了我对于猪血的一个认知，就我从回来之后到现在，我再也没吃过一回那么好吃的猪血。完，等有机会我再去北镇，但是天天也是忙，想要去那儿也不太方便。就那家哈，还有那家锅包肉，哎呦，哎，北镇好吃的太多了。我记着我在那儿还买过大安梨呢。完，北镇的葡萄也特别有名，我当地就是那个北镇的朋友还给我以前拿回来那么老多葡萄，滴了嘟噜的，特别有葡萄味儿。我极其愿意吃巨峰，酸甜适中，好吃到爆。然后梨也不错，而且说到梨呀、啊，我觉得咱们这边的，那个应该是果树农场那片吧，是吧？种那叫什么锦香梨，上一次我小伙伴从他老家那边摘下来给我拿过来了，哎，那个梨老娇贵了，因为皮儿极薄，是不是过一段时间又能够吃到了？可好吃了，香味四溢，那个梨香啊，梨花香。好，他说就行，别唱。

0: 梨花落，
1: 越不让唱越唱，可是大个了呢。诗和远方说了，谢谢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天宇啊，客气，有事您说话啊。小梦说了，我给你介绍个招，你打我车去，价格绝对优惠，再有一个我还可以代驾，你提铁锤妹妹就好使。诗和远方，你到时候你去和小梦联系啊，你可以打他车去。明明说了，那个天宇，我9:30呢，我接老大，10点我接老二，我不想开车，我也不想打车，我也不想花钱，我也不想走步，我也不想用孩子爹，我求姐，姐我求你了，你别求我了，我求你，你别求我了，你瞅你这玩意儿，你是你，啊，干啥呀？9:30接老大，完10点还得接老二，我还不想开车，也不想打车，也不想花钱，也不想走步，你骑自行车。总会有纰漏的点，让我一下抓着了吧？要不你坐公交车，坐公交车也得花钱哈。你骑自行车，你腿着去，行不行？也不想用孩子爹，那孩子爹干啥不用啊？最好的办法就得用孩子他爹。来吧，朋友们，给明明支个招。今天呢，咱们不只是心灵鸡汤小课堂，今天呢，咱们也是支招小课堂。哎，这叫帮帮帮，大家一起来帮忙。刚才呢，有朋友的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帮忙解决了。对吧，蓝天说的那火车，早上的火车一个是6:20，一个是6:30，我记得好像是这么个事儿，有这么个事儿。你可以买这个火车票去，然后到那儿呢，到沟帮子站坐小客，或者你可以直接报个团，报团也可以去玩取暖。那么贫呢，你跟我俩玩谐音梗，扣钱扣钱。

0: 第二个问题，明明说了我九点半要去接老大，你把你的详细路程给我们说一下。
1: 老掉馅儿，财神来管，
0: 十点要接老二，他不想开车，也不想打车，也不想花钱，也不想走步，来吧宝宝们，也不想用孩子他爹，怎么办？求姐，我明明姐说了怎么办。我的建议是骑自行车去，还能驮老大也能驮老二。但是接下来呢，你如果老大老二都接到了的话，一个在前面横梁上坐着，一个在后面后座上坐着，行不姐？你看这招行不行？要不然的话你别去，你让老大老二自己打车回来呢，完钱不用你出，让他俩从自己的压岁钱里头扣。你看阿童木说了，让老大接老二自己回来，咱俩的这个思路差不太多。明明说了凤凰巢，一个是附中，第二个在白楼那边。你要骑车的话也累够呛啊，今儿外面也30来度啊，当锻炼了，造孽呀。思念说了，还有一种交通工具叫做电动车，比方说 XD AM， 这不都行吗？这都品牌呀。小朋友说 XD 小刀 AM 爱马，他也说到确实是个好办法。天宇小姐姐，你开车去吃点好吃的，再带点回来，完在直播间给大伙发发啥的。明明说了，我要和阿童木交个朋友。你俩成为好朋友了是吧？来看我们微博来了，说让老大老二自己回来，对不？咱也不用去接了，多大孩子。哎，还有个方法，这个方法也行，你找一个那个叫咱们叫什么及时送那个跑腿儿，你找跑腿儿，虽然花点钱，但相比较之下的话，你最起码你不用动了，也省心。人好多大城市人都直接叫跑腿儿，早上送孩子上学。还有傲雪轻松说让隔壁老王去接，有这好邻居吗？明明说你给我来整绯闻来了是不是？阿童木，你愿意不愿意和明明成为好朋友，让老大接老二自己回来？哎呀，我周末的生活因为你们而变得快乐。风景又问我说，咱为啥没有开直播呀？是因为早晨没有洗脸吗？我早上脸是真洗了，利利索索的来，属实没化妆。我今天就想清透一些，我把面膜都带来了，我本来想敷个面膜，后来时间上不允许，没敷上。你知道吗，有时候跟你们聊天是一种解压的过程，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就这节目我都抢着上的，比方说夜航要跟我串班，我说不串，串什么班？我这得跟我可爱的亲友们好好聊一聊，相当于看了一次心理医生啊。此时此刻说了，正好择日不如撞日，明天你还休息，你开车你带他去，你叫他安排你喝猪血吃葡萄，诗和远方，你看这事行不行？那个车票钱10多块钱我也不想出，给我出个招，明天真的我可以去，但是我不想出钱，完他还不想开车，我们该怎么去？也就是说中间现在难的点是我怎么能够到车站，谁拉我一段？完朋友说一毛不拔呀，啊，一分钱不想出啊，我这不学明明的吗？老大接完接老二，但是呢我又不想出钱，是不是？我还不想开车，我也不想打车。哎， 我还不想走步。你说巧不巧了？完他说，我们有邻居，邻居家的狗啊都出去谈恋爱了，到日子了。你没有邻居，邻居家的狗是怎么来的呢？现在咱们研究的问题太深奥了啊，明明你开启了一个新的小热潮，互动的小高峰。阿童木，你还没回答呢，明明要跟你做朋友，要不要留一个联系方式什么的？这保媒拉纤不就成了吗？哎，今天各位有没有什么要介绍对象的？正好人说今天日子好，今天我在节目当中我也尝试一把，能不能整个婚庆什么是吧，月老什么的。刚才咱不听歌了吗？
1: 爱不爱他我都是路人甲，
0: 阿童木给你回复了啊，他说必须好朋友，把他推给我，我帮他接。这样的朋友能处，听着没明明，成就了一段好姻缘，这不敢唠啊，这不行，这整出家庭纠纷了。但最起码阿童木敞亮不敞亮，人说了那什么，我帮明明姐接。要不咋说呢，能够听我节目的朋友都不太正，我告诉你都不太，就是都是敞亮之人。你就看吧，你就处吧，真的处不好自己找原因。陈旭说哈喽，然后自己说了我五点起，你心里平衡了吗？不快乐了，主要是我也心疼，我不想我的好朋友们也跟着遭罪。周末不就应该放松吗？周末不就应该休息吗？对不对？哈喽哈喽你好。然后没事看星星说了，用孩子他姥爷去，顺便呢带二斤草莓回来，不用花钱，然后呢干这事儿了还高兴，舍不得你知道吧。还有我们小伙伴傲雪轻松，他说可以去，前提是你得带个破饭碗，完还可能挣点回来。大哥大姐们呐，你们都是有钱的人呐，多多少少给一点儿，成全我这苦命的人呐。大哥大姐们呐，照顾照顾可怜的人呐。 都不用彩排，上来咱就来，我还开直播，行不行？可给我找个好活。干啥干啥去了，干啥去了，来吧破碗，旁边再摆个猫，气势必须得有。哎呀，身材说了，天宇你如果明天青岩寺一日游的话，你要参加的话，我提供车，我提供门票，提供中午的午餐，说话算数不？算数不？怎么留下来证明？我上哪儿找你去？可不能空口白牙啊！立字为据呀、啊！你要这样式的话，我明天可跟那个顺心顺意去找你去了。刚才是顺心顺意，不是，整岔去了。我跟谁去？明明说了，孩子他姥爷呀，我是真不敢用了。为啥呢？前段时间姥爷69了，开车给一个66的阿姨车给刮了，然后理赔人员问老爷子：“你还认识我不，大爷？”大爷不是第一回了，要不咋说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呀？哎呀妈呀，咱家，哎呀，咱家叔叔，要不叔叔骑自行车去？叔叔，哎呀，锻炼身体呢。哎呀，69岁老爷给66岁阿姨车刮了，留下联系方式没？哎呀，这可咋整啊？你别，你就是，还得是我明明姐。

0: 自己去吧，要不然让老大接老二，我觉得这也行。然后童说了，天宇，我负责陪伴。行事儿，主打一个陪伴，这就够用了啊，这就是最大的情谊。这是什么？这是落叶对根的情谊。阿童木说，天宇姐姐啥活都接呀，宝妹拉气儿也接，我让你练手，可我先来，我着急。来，阿童木，说说你的条件，说说你想要找什么样的。现在在咱们收音机旁，是不是有好多叔叔阿姨也正在收听我的节目呢？如果说家里现在小单身的这些小晚辈们，如果您想操心这方面的事儿，来给天宇发过来，今天咱们对一对啊。哎，我以后未来我真有可能，真有可能，我觉得这个活挺好。你都说说你的条件，说说你想要找这个人儿有什么要求，我也了解一下现在的婚恋观，然后以后咱们做一个线下的相亲会啥的。你看咱们都已经多长时间是吧，没整什么相亲的节目了，而且咱们锦州呢我觉得缺这样的，你知道为啥？现在呀，很多的大龄的适龄的各位青年男女宅，不愿意和人接触，而且越活越明白，越活越通透。你看以前三十来岁没找对象，你得觉得买着急完了，现在是不是跑长趟？在我们身边呢，三十多岁那不找对象不结婚的，现在真的大有人在。为啥不找？朋友们活明白了，换句话来说呢，还是缘分没到。有的时候你要是相互之间一碰，哎，来火花了，是不是？那你看小木，你把你自己的要求，你自己的条件发来，和你先来，我高低给你整成了，好朋友都介绍认识了。我明明姐，明明姐那边有相当的没？阿童木说，女的活的其次都是其次，最难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吧？一整就女的活的，那谁不是活的活的？你不活的上哪发这信息？完其次都其次，你还有啥要求？说没有要求就是最大的要求。
1: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5。

开心了今天啊，对吧？你不能说了，哎呀，我没有啥要求，我这人就是属于都行，看眼缘。你这话倒是也是事实，你得看，但基本的条件你得有一些呀。比方说呢，多高个儿啊，啊，家里头有什么条件的要求啊，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这个整个工资收入啊，完或者说这个人的性格啊，啊，然后个头啊，年龄段呢，啊，还有什么呢？哎，找对象现在都基本上大家伙在意的是什么？在意的是这个人的性格，是不是？还有我觉得哈，就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和社会阅历的不断增加，我就觉得找对象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人一定要善良，一定要善良，就一定他首先得是个好人，真是其次的都是其次，其他都是其他，那有都是锦上添花。嗯，就这个人必须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不一定说非得说是那个用那个老话讲叫三棒打不出来一个那什么，对吧？倒不只是那样，咱说呢也不是软弱的人，而是说这个人呢他就心地特别善良，不只是为自己着想，而很多的时候呢愿意为别人着想去思量。就这样的人你跟他这一辈子你放心你苦不了，他对你好。哎，我现在好像真的能够理解，就是说以前人说了，你这辈子务必要找一个对你好的人，那当然前提是你也得对人好，你不能说你永远人家对你好你甘情着也不是那个事儿，对不？就彼此互为依托，他将是你的新娘。因为这一辈子呀，朋友们，太长了。结婚是我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亲自挑选家人的机会，伴侣真的太重要了。所以说晚一点没有关系，但是一定得找那个对的人，而且一定要跟一个你很爱很爱的人结婚，因为这人生太长了，总要找一个对的人吧，对不对？你不能你看他你就烦，你得让他陪着你走过周而复始的春夏秋冬，陪你去体会历久弥新的爱和包容，缔造属于你们的小美满和小幸福。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是吧？小美满。这时候你就记住了，你看这个人你就吸烟的不行，吸烟拔茬，这叫什么生理性喜欢。你瞅这个人，哎呦我的天哪，你就得意他。那天我看哈，就什么叫那个生理性喜欢呢？有几个点，有几个点啊。沐风说，大家强烈要求你周六上节目必须直播，我看着你的抖音了，但是不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因为周六的时候我总不愿意化妆，一不化妆吧整得不精致，我就不愿意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太早了，一上节目太早了，七点来钟上节目太早了，得几点起来化妆啊？大周末的我总不爱化妆，你没发现现在我平时有时候上节目也不爱化妆，有时候北极海开也没招，是不？我看看啊，到哪儿了？生理性喜欢都是什么要求？哎，叫什么呢？叫总想往对方身上蹭，就黏糊，就牵手不仅仅是牵手，那是充电；拥抱不仅仅是拥抱，那是续命。然后恨不得把自己折叠起来塞进对方的怀里，哪怕什么都不做，就安静地抱一会儿，一整天积攒的疲惫和班味儿瞬间消掉大半。哎，手呢永远是不老实的，为啥？这叫高频确认，不是捏捏对方的脸呢，就是扯扯对方的衣角，拍拍肩膀，或者是无意识地摸索着对方的手背儿。这动作幅度很小，但是频率极高，这叫啥？皮肤饥渴症。甚至呢，你不是多动，你就是想接触，一遍遍的确认，嗯，这个人是真的，他就在我的身边。还有就是气味，证明是生理性喜欢。对方身上的味道，你对他的对方身上味道是上瘾的，就不是那种香水味，也不是沐浴露的味道，就是他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哪怕是刚运动完出了一身汗，别人闻着，哎呀妈呀，这汗唧唧，你闻着好闻香。这科学上来说呢，这叫费洛蒙，这就是基因层面的一个匹配。哎，你身体当中就说对，就是这个人妥了，就他了。
一见面就心软，前一秒在心里列了10条罪状，准备干架。我讨个说法，后一秒见到对方的脸，气就消了一半。哎，再大的火气被对方抱一下，瞬间灭火。什么原则，什么底线，在真实的心动面前全部都让步。然后再有叫对视的心跳过载，啥意思？明明已经是老夫老妻的亲密程度了，但是偶尔四目相对久了还是会心慌，心跳加速，就像早恋的时候被班主任啊抓到了一样，眼神躲闪，耳朵发烫，这种感觉就是我看你千遍也不厌倦，依然觉得你好看。嗯，这就叫心动的无限循环呢，就哪怕说见了千百次了，每一次再见都是第一次那样心动，见面一千次就重新爱上对方一千次，重复的心动，重复的沦陷，没有免疫期。我想问问你，你遇到这样的人了吗？重生之哎呀我的天妈呀，哎，就真有这样的人吗？啊，伙伴们，咱说了，就是另一半儿，真有这样的感觉吗？刚才我说的这个生理性喜欢，有没有打到你的心盘上？你脑海当中想到的那个人是谁？八卦一下，来。阿童木说了，来，那我提点小要求啊，首先年龄必须是35岁以内，大一天都不行，最好比我小3岁以内，比我小3岁以上啊。年龄必须35以内，大一天都不行，最好比我小3岁以上。现在这样的啊，各位单身的朋友们，听一听，听一听啊，听一听现在阿童木的一些条件。先前说女的、活的，其次的都是其次。接下来来了，提点小小的要求。看第一个啊，要求是这个；第二个要求呢是身高必须大于等于1.62米，体重呢不能超过100斤。那这个费劲了。那这个费劲了，你这你就能刷掉一批呀、啊！咱说了，岁数上咱还好说，完皮肤要好，不要有痘印，不要有疤痕，长得要顺眼。第三个呢，必须是这个父母要有退休金的啊，然后不能有弟弟，有妹妹呢也优先不考虑，就家里必须是独生子女的呗，是吧？哎呦我的妈，这活不好干呢，我发现。

泡吧不晚归。还有要有稳定工作，薪资不能太低，但是婚后呢优先以家庭为主，生娃之后最好全职带孩子。你能不能给人家优越的家庭生活呀？你让人全职带孩子呀？你能拿出来多少再说？先前还让人有稳定工作，然后工资还不能太低，生完孩子之后还得全职，那人现在有没有稳定工作薪资，那和后来那个带孩子之后，那不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了吗？人要有那么好的

小吗？你不得包容女方吗？那干哈非得是女方来让步啊？这事儿我不同意啊，这事儿。马鹏说没跟你相对象，你同意不同意？那我不是红娘吗？我帮着问问，说一说。婚后工资呢，可以自己留一部分，但是家庭开支女方呢要一起承担，彩礼要合理，不能狮子大开口。哎，嫁妆要有。也没毛病，这事儿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婚后之后啊，这工资呢自己留一部分啊，但是家庭开支呢，咱们双方都得一起来。我得拿点放出来，完你也得拿点放出来，对不？你能给人家多少？你能在家庭当中支付多少？完这就是你俩自己合计的事儿了啊。钱这方面我觉得都不是问题，彩礼要合理是。那现在你不能说上来你这就几赚几响的，不像当年了。咱也不能说夸夸的那啥都买。彩礼现在咱锦州彩礼普遍多少钱？5万、10万、15万，就这我觉得吧，钱这方面吧，它只是一个数字，真的有钱了当然更好，没钱呢，你看这人主要是双方过日子的时候，基本的生活保障有，那未来呢，咱们就一点点努力呗，共同去创造咱们属于自己的小家，不挺好吗？对吧？然后不能狮子大开口，那不行，那干啥呢？你卖姑娘呢？那不行，嫁妆得有。嫁妆是不是也没要求多少都行是吧？不接受养宠物这事儿你分情况。嗯，对，有的人就不愿意养宠物，你知道为啥吧？养完宠物之后啊，那家里头有的时候那掉毛真收拾不过来，还得，你比如养狗你还得遛。婚前养的猫狗鹦鹉必须送走，留娘家行不行？就是这也可以理解。社交圈必须简单，少和异性来往，手机可以随时看，那没有点隐私了，干啥还得受你监督，没事还得随时看，那这可不行。不是说别的，不是说不可以看，而是说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啊，对不对？那相互之间的话彼此留点空间，还少和异性来往，我看看我能忍到哪一条啊。还有过年必须跟我回家，以后孩子跟我姓，二胎可以商量，大多只是口头说说。二胎口头说说呀，就是二胎别要，就要一胎。过年必须跟你回老家，是吧？以后孩子还跟你姓。现在你首先啊，在这个要求里头，你说人对方最好是独生子女，没有子子妹妹、弟弟妹妹、哥哥姐姐的，是吧？过年还得回你家，那人家怎么的？生完孩子送你家来了？人养那么大呀，哎，这怎么现在这种婚恋观吧，都这样的要求吗？孩子跟你姓那正常，那都跟爸爸姓正常，那不能说过年那人家也是独生子女啊，人家也得陪自己爸妈过年呢，也不是说生完这孩子送你家来，完就人白养这些年了，这些年感情，那人自己爸妈那不也得回去吗？就这事儿，我跟你讲，我非常不赞同啊。我告诉你，就这事儿指定不好使。就是咱拿我来说，我老家铁岭的，我过年时候我必须，我说我回家过年，那必须得跟我一起回家过年，对吧？咱可以一梯一年过，或者说呢，就比方说大几年咱在锦州过，把小几年咱再回西峰过去。你不可能说我年年跟你回家过年呢，那能行？那绝对不好使，你知道不？那我爸我妈还想我呢。还有，不能太有主见，要体贴，要懂事儿，懂得换位思考，不能有太强的事业心，不要经常加班。赶紧要孩子，要完孩子就不加班了。你不让人全职主妇吗？你就挣钱，只要你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有多少钱？不能太有主见，要懂事体贴，要懂得换位思考，不能有太强的事业心，不要经常加班。朋友们来打分吧，你觉得阿童木这样的能找着不？你现在多大岁数了？欣欣说便宜都让你给占了。不好意思说啊，然后这位朋友也说了，你看我们小伙伴哈，这个头像是一只小狗狗，他说我想听听阿童木的条件。对，阿童木，你找别人的时候，首先呢咱先拿镜子，咱自己看看自己帅不帅啊，美不美的，你先说一说你是什么条件，你是什么条件呢？咱来说一说啊，就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底牌，你亮一亮，是吧？完，前天老师说自己过吧，自己过吧，听都来气。然后他说。

0: 不行了，我必须我得冒个泡了，天宇节目太解压了，就唠唠的都是老百姓大食客，你就来吧啊。那个明明说了，天宇现在举案齐眉和琴瑟和鸣是做给别人看的，顶级的浪漫呢，叫狼狈为奸，都这么形容了吗？明明还说了，我觉得阿童木人间清醒，一会儿你下播咱仨出去玩吧，咱去青岩寺，再带上刚才那个诗歌，那个诗和远方，是不是？完，明明我想问你，刚才阿童木提完了这个条件之后，你还想跟他做朋友不？苛刻，太苛刻了，这找对象你可费劲呐，老弟呀，咱说呀，对吧，你刚才搁那女的活的其次都其次，完现在你给我列了十条，你是不是开玩笑，你逗姐玩呢是不？欣欣说你找个机器人吧，给欣欣都整急眼了，便宜都让你占了，你找个机器人过日子吧。然后素颜也来了，雨呀，这人谁呀，皇太子啊，有皇位要继承啊，这要求我都听不下去了。我跟你讲，阿童木绝对是开玩的，闹笑话呢，开玩笑呢。然后说朋友，朋友做不了一点了，你这样要求朋友做不了一点了，你朋友。然后人家那个这时候我好朋友就来了啊，我们那个刚才提这个各种各样，我看啊，刚才我们小伙伴叫啥来，我玲玲还忘了，阿童木啊，他呢指定是跟大家伙开玩笑呢，你知道不？人家说了，你看我说我不提要求，你非得让我提要求，好，那我就来要求。阿童木什么条件猜不到，但是这个名啊，在鸡骨架子里头，衣服挺暖和的。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我没看明白，明姐啊，小可倩儿，这小子提这些东西，我跟你说，哎，我都在想一件事儿，我给他扔沟里头，你别整成仇恨了。然后否极泰来说了，咋的？天宇姐这变许愿池了吧？是吧？你在我这许愿吧。火火地姑娘。哎呀，像你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你要提这些要求的话，月老指定不在线，必玩必的。月老说的，你拿我这当许愿池了，你这样可费劲，真的。你好好找，你提点正经的，我不信你是这样的要求。造孽呀！
1: 新年快乐，财运滚滚。
2: 我是月老的仙儿，还有财神来管他的姑娘，让你流连忘返。
0: 但是咱说哈，刚才我们小木呢发了这几条信息，用心了，这老些条。如果你秉承着这样的一个找对象的标准，我希望你能梦想成真。你看看哪个女孩能忍受得了？也许一个萝卜一个坑呢。但我觉得吧，属实有点苛刻了，就是啊。这里面有哪几条我觉得有点接受不了的呢？年龄上没问题，身高上也没问题，体重不超过100斤，反正你要有这个专门的所谓的视觉上的要求，这也行也行啊，就是有时候不能有弟弟妹妹，这也行也行，就是你是独生子女，你也想要有独生子女，这也行啊。恋爱次数小于等于一次，过分了，这个过分了。30多岁谁可能就处一次对象啊？你给别人的答复一般都2个呀，对吧？生娃以后全职带娃，这事儿不行，对吧？然后还有家务，大部分由女方承担，孩子得女方带着，然后家务还得女方干。你找保姆吧，找保姆、月嫂。啊，吵架必须女方让步，这事儿绝对不允许。啊，彩礼要合理，不能狮子大开口，嫁妆也有，这我都能理解，这都行，没问题。少和异性来往，那异性普通关系又能咋样？不能大男子主义啊，这不行，到时候容易干仗，因为这事儿我告诉你，天天看着你也是够呛。然后必须过年跟我回家，这事儿费劲，这事费劲，不行。那个小钱钱说，雨啊，我弱弱的问一下，我打开收音机。

0: 鸡，你这是要给老关纳妾呀，还是要选妃呀？你得好好把把关的。啥呀？跟老关又有什么关系？这阿童木提的要求，但我觉得老弟指定跟我玩的，没开玩笑呢，说反话呢。真有吗？真有这样的吗？凯儿说睡觉吧，梦里啥都有，梦里水乡吗？欣欣说这样男人不行啊，我不要啊。我爱吃肉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啊，绝对不好使啊。小梦说了，家穷人丑，1.49米，小学文化，农村户口，破屋三间，薄田一亩，冷锅热灶，要啥没有，一年四季要不离口。今日电台广征女友，哎，革命道路咱们并肩携手，有人愿否？大郎啊，1.49米，破屋三间，薄田一亩，干啥嫁你家吃苦去了？没苦硬吃呗。一年四季药还不离口，今日电台广征女友，你这不像小学文化啊，你挺有艺术造诣啊，你再说呀。哎呀，然后明明姐魏教练说了，说你报名吧，你报名考个驾驶证，到周末呀你去练车，我去给你接老大接老二去，都是好朋友，看着没，人家姐不是不会开车，会开车，人就是不想开车，借机给自己宣传一下。来，谁想那个考驾照，找魏博啊，挨个驾校打听去，谁是魏博。泡泡说了，从这个新闻广播追到交通广播，我这都魔怔了，你是追我追到这时候不？他说不爱接孩子那姐妹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让事儿随风。你不是说你这事儿发不发生，你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呀，那孩子那得有人接呀，到底什么样的一个解决办法呢？姐呀，你定好怎么解决没？明明说了，突然感觉阿童木不香了呢。然后是不是短剧看多了，重生了，你让谁伤着了，是不是让谁伤着了，广州女友那位，你把药给喝了吧，该喝药了，大郎。哎呀我天哪，今天啊这一下一时激起千层浪，就把我那个平静的心搅的是七零八落呀。就刚才小木说了，就是你出这些条件，我媛儿姐说你咋的，你爱新觉罗呀，清朝都没多少年了。哎呀，我不信啊。阿童木说闹玩的，让大伙乐呵乐呵，我一猜就是闹玩的，不针对于阿童木本人，我们还是好朋友，明儿个明明咱们还去玩去，携手去哪儿？青岩寺。哎呀，太可爱了，真太好玩了。0.1秒，给明明呢发来一个信息，说也有个解决办法，让你住校，住校就不用接了。对孩子太残忍了。俩孩子，一个人也不让回家呀。哎呦，可爱的这些宝宝们呢，这可咋整？今儿个属实给我整开心了。欣欣给欣欣气完了，欣欣说这种条件不符合规定都。朋友做不了一点了，现在就这样男人我不会要。气懵了。七彩熊说就这种就得孤独了。没事看星星说，白老师你的意图太明显了，主持节目的时候宝贝拉欠，成功之后呢找你主持婚礼，哎，这个双倍了。说实话我还真就不主持婚礼，我就觉得吧，婚礼是给别人看的，我总是这样一种观点，就更多的时候日子得两个人悄悄声声来过，有时候旅行结婚真挺好，你比方说我上次去新疆的时候，人家拿那个大的一个大喜字儿，我看两口子一对小新人哈，正好是在那是哪个地方呢？ 拿那个大喜字在那照相呢，完说到这个景点那个景点人拼凑出来，这种结婚的仪式感我觉得很好。回来之后答谢，请大家伙吃个饭，是吧，也不错。但有的人呢喜欢这种仪式感啊，结婚了这辈子我咋得穿一次漂亮的婚纱，我好好的让自己呀、啊、感受一下被家人托举，被爱人爱护和呵护的那种感觉，我回忆起来也有这份意义，也很好，各有选择，各有千秋。诗和远方说，行啊天宇啊，你带我去呀、啊、你要带我去的话我得多备出1000块钱，来回加油300，然后再加6个燃油宝360，请天宇吃饭购物，然后咱打400块钱。我一个大衣11890，我就问诗和远方能不能帮我拿下这大衣，还非得给我加6个燃油宝，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不是伤害我，一笑而过。提这事干哈，开玩笑呢，多备出1000块钱不够，你都领小姑娘出去旅游了就备1000块钱，不得多整点儿。然后绵绵说，天宇，几年前呢记得我闺女叫你姐姐，叫郭老板叔叔不？现在早高峰时间赶不上了，因为你播我接他，一会儿他听会非常的激动，还有10分钟下课。哎，到底你咋接的呀？你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应该是开车了，要这么说的话，没让咱家叔去接。记得，叫我姐姐，叫郭老板叔叔。要我咋说，这孩子聪明啊，就会排辈儿，是不是？你好，净杠锤，这小名起的，石头剪刀布，在咱们东北就叫净杠锤，又叫净老大，又叫菜丁壳，还叫啥？他说，天宇你太有才了，听你节目心情瞬间就感觉到燃爆了，开心就玩了，对不对？开心就行。我好羡慕风啊，羡慕雨，
1: 我好羡慕风啊，羡慕雨，他们可以经常见到你，而我就算走上千万里也不。
0: 主要是今天呢我的朋友们可爱，
1: 我想化作风啊，化
0: 老招人稀罕了，这天聊的
1: 去找你。
0: 刘志军说了，天宇，火龙果已经按照你说的方法放进冰箱冷藏了，今晚晚餐之后呢继续品尝，期待下次的助农直播活动，比心点赞。哎，那个是胖胖的瘦子给我们发来那个回馈了，当时正好第100位购买的朋友，下单第100位送了2个大的芒果，然后上面正好写的我的签名，必须得实现咱们的诺言呢。你等到下次咱们再助农行动的时候，我还争取给大家伙多带那个各种各样的什么福利呀、啊、啥的，是吧？我觉得挺好玩的。妥嘞说，老四，白老四，你喊我干哈？妥嘞，经常会喊到你。小庚说了，天宇周末愉快，今天公司搬家，我要干活去喽。别让自己太辛劳哦。点儿说直播，主要今天呢我也没化妆，直什么播，手机都没充电，直不了播了。艾利克斯说，雨呀、啊、我1点钟我才睡呀、啊、我有事睡不踏实，我苦啊，有啥心事儿啊？啊，艾利克斯哥哥咋事儿？你跟老妹儿说说我听听，为啥1点钟才睡完，3点来钟就醒了，家里家外那人不废了吗？那不家里家外就在家睡俩点儿啊，有事睡不踏实，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哈，上帝给人最好的一个安排就是让我们睡觉，这叫短暂失忆的过程。有时候吧，人确实会遇到一些让我觉得烦忧烦恼之事，但是你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这么过去了，你想它也得过去，你不想它也能过去。所以为啥不让自己的心态放平和一点，最好不要影响到睡觉，就啥事儿别往心里搁。人呢一旦睡眠不好的话，它就相当于一种恶性循环，那接下来你就看吧，脑子也不轻盈了，磁场也弱下来了，还得好好睡觉啊，白天还是跑得不够，你干点那个体力活，你看看你马上就能睡着。也希望你遇到的事儿呢能够迎刃而解啊。洋洋得意说了，今天解放路那边太堵车了，可不是吗？早间时光的时候可堵了，北京时间9:29

0: 分眼瞅着9:30，现在呢车辆陆陆续续减多，但白楼早市这边车还是不少，龙江中街的位置。然后云飞大桥的桥面上目前来看还好，南京路的西向东方向和云飞街交汇处白楼港需要各位等待一下。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我明明姐到了选择开车去接老大和老二的。我姐这小手一看就不是干活的手啊，我相中你那车了，什么级别的呢？跟大家伙透露一下，保时捷、宾利、玛莎拉蒂，你猜。衣服穿的是小家巧，姐就我要你这样我都雇人去接了。奥姐自己受那个罪干哈，受累了。要不然你这你让老大接老二吧，还是莫尔都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截图。这张截图是什么？转账成功啊，个十百千万，妈呀，11890，这不有大一千吗？伴我逍遥去走一走，山外还有山比山高，半山。你转哪儿去了钱呢？你也没到我手里啊。你一转账等待对方接收完，这边写的银行还没收到，但是我心意到了。玩呢玩呢，还我，我都被青春闪了一下腰了，又让你闪一下，一会儿腰间盘突出了，这11890劈掉。我还纳闷，我说我没有摸耳朵的微信呢，钱转哪儿去了？行啊，哎呀行，最起码我还看到了你的用心。来看张敏南说了，说我这个得有2年没回锦州了，现在锦州干啥呢？修地铁呢，到处堵车啊。对呀。那开玩笑呢啊，这个项目目前还没引进，主要是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赶上这个雨季也过了，雨季不再来了，完也没到冬天那么凉，这时候正好是施工的一个高峰阶段，属实现在施工点位偏多，所以说呢多理解吧，可能哈，我说啊，这个啊，对啊，我们修路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未来让路更加好走。你就这么想吧，啊，修一定是有修的道理，修一定是有修的原因。只不过呢，这回巧了，都赶到一起去了，咋整？没招儿。那一定是有必要，嗯，那什么绕路行驶吧。那你就证明你得多回来2年。多回来2次，你干哈2年没回锦州了？你干哈去了？哪儿啊？干哈去了？在外面还好吗？生活辛苦不辛苦？没事儿，家乡人民支持你啊！到了咱们锦州了，一跺脚，倍儿拉锦州城颤，就要排面。琥珀说了，松坡路大堵车，拥顾啥呀？松坡路这边啊，松坡路啊，我看看松坡路这边怎么事儿。也没过火车呀，哎呀妈呀，这松坡路这边堵的。来吧宝宝们，看看松坡路和中央北街这交汇位置，松坡路的东向西方向现在尾部基本上已经到了文昌街的位置了。嗯，可挺堵啊，可挺堵啊，是不是有事故了？要不然不可能堵成这样啊。来拥护啥呀？大家伙说一说。明明说了，天宇你在海边白色礼服的那个照片老美了，高端大气上档次，我感觉那个大衣呀、啊、都配不上你。明明姐，怪不得你开好车， 嘴还甜呢，有眼光啊。咱们都是好朋友。哎，那个照片吧，照完了之后吧，我感觉都不像我了，就属实是很有气质。我朋友说有这么夸自己，不信大家伙可以在我的那个抖音平台当中你搜一搜，你看看，就穿白色礼服。那天我正好主持活动，我吧头一次尝试头发是披下来的，正好我剪完头发嘛，然后那当时造型老师就说了，你把头发披着咱别扎上了，因为平时都扎个揪，完说扎个揪瞅着老，没有这样瞅着洋气。我说试一把吧，嗯，效果还挺好，但是我一化浓妆就瞅着老，就老。完朋友说这个老不老吧，主要还是说得看，看的可能也不是说衣服，有没有可能就你长得本身就老呢？老和年轻不重要，你就记住女性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我觉得朋友们，女性最大的魅力从来都不是精致的五官还有纤细的身形，而是鲜活坚韧的生命力，底气十足的自信，永不言败的本心，和敢于从头再来的勇气。愿我们心怀眼界和志向，看淡外界的眼光，不必迎合他人去寻找自我的价值，坚守本心与美好的品性。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好好的雕琢自己，坦然笃定地告诉自己，我很满意现在的自己。女人这一生啊，最应该学会的不是挣钱，也不是打扮自己，而是无论遇到多大的风雨，都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能力。出生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婚姻有的时候真的是靠运气，但是你唯一能够让自己过好这一生的，就是具备调整情绪的能力。请务必一而再再而三，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水火。你是陪伴你自己最久的人，如果你连你自己都不在乎你自己的感受，那就真的不会再有人帮你了。当你无数次的煎熬和自责，其实都是帮着外人一起来欺负你自己。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也不会像你想象当中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其实都是超乎于自己的想象，有时也会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路。要记住，你永远都是自己最忠诚的战友，而不是任何人的傀儡。好好爱自己吧。干了，这鸡汤干不干？贼拉好看说，松坡路那边啊是学校新生报道，哎，这个道路两边都是车，双向各剩一条道了，所以堵车。贼拉好看，谢谢你好朋友，感谢你，多好。这一下大家伙不都明白了吗？松坡路这边为啥这么堵车？因为新生在报道，现在尾部还是继续往后延呢，到文昌街这边了啊。松坡路沿线东向西方向，这是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这附近。嗯呐，这边学生陆续的来到了咱们锦州啊，锦州欢迎你啊！希望呢在锦州度过大学几年，三年四年哈，美好的时光。然后最好呢，如果说您觉得锦州还是挺有魅力的，你就留下来，别荒废这几年，做自己该做的事儿。然后呢，这几年的时光其实非常非常的珍贵，如果你要有考研的意愿的话，哎，现在我发现考研真热呀。嗯，真的，你要是有考研意愿的话，你务必得在大二吧，你就开始要陆续准备了。嗯，不能一天天东玩西飘的，差不多得了。处对象也是有时有色的，俩人一起奋斗，共同努力，朝自己理想的城市啊，或者理想的目标啊，努力奋进啊。然后四姐说了，太感动了，成感动了。天宇，你太适合心灵鸡汤路线了，可以点歌吗？有一首歌叫《碎碎念》，队长唱的，特别好听，特别好听，特别的好听，是吗？那么好听吗？他说又特别的感动。来吧，我们来听听啊，刚才我们朋友点了一首歌，名字叫做《碎碎念》。 碎碎念。

四姐，四姐你多大岁数？这小歌一唱，你听的这个歌呢，基本上是属于那种好年轻的歌。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岁数基本上听都啥歌了？就刚才这都这个，我们刚才听都这个，哎，都是给内心救赎的一种歌，就碎碎念的这种吧，好洋气，你知道吧？像青春期听的歌。刚才呢，明明给我们发来了照片，说我闺女下课了，天宇鼓励鼓励初二的小女孩。宝宝，你知道吗？其实初二啊，像一场春雨，你正在泥土下面悄悄地扎根，可能地面上呢还看不见什么，但是那些让你觉得吃力的、反复的，甚至是有点枯燥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在帮你把根扎得更深。等到某一天呢，你会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经长成了自己都惊讶的样子。孤独的人啊，请卸下伪装，愿所有低谷的人和我一样。慢慢的，你会觉得这条路呢，学习的路上有一些长，有一些艰难，但其实这是你人生书里的一页，而这一页你不需要写的完美，你只需要写下去。接下来有太多太多的精彩故事等着你，宝宝，你要加油哦！阿姨等的就是你的好消息。而且未来我相信妈妈一定会给阿姨反馈很多很多的好消息，期待能够见证着你的成长哦，也谢谢你对阿姨的喜欢，不不不，天宇姐姐的喜欢，官为叔叔。要不咋说咱家孩子聪明，明明说天宇你太有才了，爱你比心。因为宝宝你学习这件事本身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孩子们都要努力，加油！谢谢红月说了，运校接新生，所以堵车呀。爱拼才会赢说了，铁路运校这边新生报道。孤勇者说了，那个那边辽铁今天开学报道，人老多了，啥事没有。要没有事的话，你别往那边开了啊。东部也说了，运校新生报道。谢谢横推5800，谢谢琥珀。你们真好，你们可太好了，有事真上啊啊！还得是你们，咋这么到位呢？咋就这么好呢？你说我是啥命啊？我遇着这么多好的听友，我就老感动了，真的。预约着。舒畅得劲儿，你说我为啥愿意上节目？就是有回应。有的时候主持人在那叭叭叭叭一顿说，完到最后一点回应没有，你说多悲伤，冷清，凄凄惨惨戚戚，悲悲切切。但是我这不一样啊，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啥吗？托举，爱的托举，这是朋友吗？这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谢谢朋友们。

诗和远方说睡不着啊，基本上都是为情所困，女友太多不知道如何选择。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有同感，你吃俩桃你不噎得慌吗？

0: 整事儿呢？你这么唠嗑的话，明天我不可能跟你去北镇青岩寺了。不行，你吃桃吃太多了，你指定不能跟你去了。这回原本还打算跟你共同乘车去往沟帮子，然后坐小客，咱们再到青岩寺。
1: 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0: 到不了了，现在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4: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微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浙东南的旅行现在又要开启了，各位朋友们一边听着一边聊着，咱们一边呢给大家伙简单的介绍介绍哈，这小曲儿太悠扬了，太悠扬了，整点有劲的，整点有劲的，行吗？这次我们出发呢，要去温州、台州，还有丽水，双飞八日游，神奇浙东南等你来。这次呢，我们应该是携手主播冬梅一起去出游。一趟行程啊，不留遗憾。浙东南的山水全收纳，锦州岂止独立团，4680元起，全程领队陪同，景区必消，小交通全含。这次去的地点美丽漂亮，好多的5A级景区，就是看山看水去了。有百丈记、刘基故里、雁荡山、国清寺、大神仙居、缙云仙都、古雁画江、云和梯田，还有南溪江。如果恰巧您10月9号没有问题，可以携我们一同出行的话，宝宝们打电话21369211。双飞八日游不遭罪啊，整体上坐飞机去坐飞机回，时间还是8天，去的景点又美，而且这次还不用赶上人特别多的国庆假期期间，10月9号那时候人少了，旅行的体验感一定特别好。特色美食全程呢有6顿早餐、10顿正餐，可以尝尝三黄鸡呀，再加上这个野生的西鱼锅，还有西饼宴，加上缙云麻鸭。跟交广出行就一个字儿，省心。朋友说你要是要不然那个数字咱以后别说呢，不管就想说4680元起，它不同的年龄段呢不同的价格，大家可以打电话问询一下21369211，报名从速。看山看水看诗意，品地道烟火，看一下奇峰飞瀑。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是这样，只要我有钱，只要我有闲，就走就走。旅行是给自己心灵的一剂良药。干啥去了？你说干啥去了？就让自己变得充实，就让自己体验。如果说钱到位，玻璃都干碎，旅行当时累不累？累。好不好？好，美死了都，开心完了。大家平台当中想要了解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您可以打出旅游两个字啊，就是美。00后小燕子说：“天宇周末愉快，想听一首歌，能播放不？山峰，山峰，等等我，没问题。等一小会儿的，我现在我。”

跟你讲哈，有个问题点在什么呢？就是我唠不够，就愿意唠嗑，老愿意唠嗑。贵在坚持说了，就喜欢天宇的心态真好，永远支持，比心。随遇而安说，天宇早上好，我想点一首陈瑞的《除了爱你还是爱你》。嗯呐，就爱你，对不对？一会儿不一定能播放上了，下次的。免说了，我也来一首，也许在下雨天。一会儿真的，我把歌名都记下来，下次节目的时候统一播放 ，OK 不？迪斯汀尼说了，你就造呗，那玩意儿胖不胖能咋的？不新来俩妹妹吗？你要我命啊！你这出啊！啊，你这嗑唠完唠的扎心不？我不也曾经是你们的妹妹吗？现在不也是天宇妹妹吗？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那么不专一呢？您好，安顿说了，说年轻睡不醒，到一定年龄了你就睡不着了，其实就是突然之间的。我希望我这辈子都能睡懒觉，而且能睡大觉，这是我一个小愿望。姚子说，雨呀，昨天晚上做梦就梦着你周末上节目了，今早一起来，哎，还真是做梦都梦到我了。哎呀，这感情处的老到位了。木子说了，天宇，那个我希望你有空搜一下就萧景然的原版，节奏更有感觉，因为咱俩属于同龄人，性格相同，我觉得你肯定喜欢。木子，你多大岁数？我现在20多岁，30不到，40刚出头，50啷当岁，60一拐弯。你多大？你说吧，你多大？丢丢说想要推荐一首龚琳娜老师的《江声入旧年》，这歌也都老好听了，咋整？我这又老了，我没跟你们唠够呢，10点我就要下播了。老了好听的歌都没给大家伙放完呢。严说了，你那个火龙果啊，我也收到了，挺好吃。就是临海发货，怎么还上盘锦转个弯呢？这给我急的，早知道我骑电动车去取了，上临海取一趟不好吗？我也不懂，人家物流就是这么走的，可能得有个中转站啊。但陆续都发货了。哎，如果说大家看那个果，因为毕竟它是新鲜的那个水果嘛，生鲜嘛，假如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有磕碰，你就跟那谁说，你就跟客服说啊，咱保障售后，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这是供销社发货，你就记住这是一种助农的行为。然后咱们也期待着呢，能够把好多好多的南果北调、南果北种这样的产品哈，真正的说让咱们锦州朋友能吃到，能有这个口福，然后呢也是为咱们锦州的农民朋友助力。以后我就叫火火的姑娘，火火的姑娘飘一波。争取下次天宇在这个带什么火龙果。哎，有的朋友是我下播了之后跟我说，那火龙果现在能买不？我说还真就买不了，没那个链接，你必须得是什么呢，得我直播的过程当中再下单。如果说吃好了还能回馈，这一波得等一小会儿了，因为什么呢，它是分几茬的，这一茬陆续我猜呀下来了啊，就基本上给大家伙装包已经发走了。他那皮儿老磕碜了，我再说一遍，皮儿老磕碜了。你别到家一看那皮儿丑那样，你把那皮儿扒了，你吃里头瓤，那瓤老甜了。它不是说甜到不行，但是基本上要比正常的火龙果的甜度要高。而且大家可以上网查查哈，我这不是做广告哈，这是我真的觉得好，我跟姊妹们推荐。你不买这个火龙果也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助农，咱们锦州有这种自然成熟的火龙果，你品质还好，虽然是卖相不咋地。好吃就行呗。哎，火龙果老好了，就它是对人身体极其有益的，你上网查查它那里头什么，又这纤维啊，那自由基，你就吃吧，还减肥还水灵。我一看，我说这玩意儿这么好吗？真的，我以前没发现啊。它就跟蓝莓有的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那蓝莓啥价格？那火龙果啥价格？以前火龙果上餐桌那是不是也老贵了？现在价格真可以，而且最难得的是在咱们锦州产的自然熟的火龙果。你等下次的，下次天宇在直播的时候，我争取再给大家伙多点福利。上次100单的时候，正好赶上那个胖胖瘦子吧，我们小伙伴中奖了。完天宇还给我们正好和那个临海供销社，我们就合计说给点啥礼物呢？正好破100单嘛，然后给了两个大芒果。那大芒果也是南果北调、南果北种，在咱们锦州种出来的，而且还有香蕉。哎，那香蕉老好吃了，但是香蕉产量太小了，我可能就是比方说朋友们要订货的话，未见起能发出去。那香蕉老是味儿了，也是自然熟的。你想想，平时我们在海南什么那种香蕉，不都是掰完？

完了之后，青的往咱们这边再运嘛，这是自然熟，熟透了邮到家。我的天，它吃那个味儿都不一样，就真像当地我在那个西双版纳的时候吃的那个香蕉的味儿，就是那种感觉。那胶不大，就嫩大点儿。还有大芒果，你说这真是哈，谁研究？我还整荔枝。这就是在我们北方的土地上，种出了一份热情，开拓了农民朋友致富的道路。慢慢尝试呗，对不对？哎，也谢谢大家伙多多支持啊！那火龙果到家之后你要干啥呢？你最好放冰箱里头，你放冰箱里头，然后你再拿出来再吃，那味儿可好了，就是这样子的啊！谢谢朋友们支持，有事儿您吱声，有事儿问客服都可以。明明说了，火火的姑娘。然后说此刻呢，我带着我姑娘听着天宇的声音，真的惬意。等老二了，老二是不是也快下课了？这孩子一天多忙碌。欣欣说了，天宇，我送大家一首歌叫《吹吹山顶的风》，我都记下来。我今天这个时间上真不够了，真得下档节目，主持人别来，我只要不下去，下档节目别接。然后再看，还有我们朋友问说，十月份有江西的旅游团吗？我想去的地方你们都不去呀，你们去的我都去过了，您咋这么厉害呢？去了那么多地方啊。江西到时候我们跟旅行社商量商量，不知道行不行，咱也不太清楚，你就听着吧。但是这个，哎，我觉得浙东南，我就喜欢去山山水水的地方，真的就觉得吸收了大自然的灵气，那种感觉特别好。可以打电话21369211啊。诗和远方说，天宇收拾收拾下班回家吃早餐去。你咋说这么对呢？我带的小饼干我连吃我都没吃，牛奶我也带来了，我都没喝，没有功夫。四姐给我们发信息说，我包馄饨，说我们家老家，我们家孩子给我推荐的，感觉回到了年轻的时候。然后那个歌词啊，特别感动。四姐点了一首叫《碎碎念》，就那歌刚才我不给大家伙放了吗？就咋说呢 ，R&B， 就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感觉的，是吧？刚才是不是有朋友想要点一首歌叫《山峰山峰等等我》？来吧，朋友们。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谢谢朋友们周末的陪伴，也希望呢咱们周末时光过得愉快又开心，然后接下来好好的蓄力迎接我们下一周的生活，好不好？宝宝们，山峰山峰等等我，趁着今天天气正好，微风不燥，我们也可以到外面溜溜哦。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4: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5: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4: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5: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4: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5: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4: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5: 师父，我听说。
4: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0: 10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上午刚才天宇呢陪伴了大家，然后呢意犹未尽，也是依依不舍的告别了直播间。然后呢我接班啊，刚才呢咱们听歌了，今天上午呢这段时间咱们还是和大伙儿聊一聊曲艺吧，说一说相声。上一周呢咱们聊到了刘宝瑞大师啊，其实我个人认为真的就是单口相声的话，就是从刘宝瑞开始。然后呢，到很长一段时间到现在，就没有谁单口说真正能说得特别好，而且能赶得上刘宝瑞大师的，基本没有。我们也听了好多其他人的作品，也别说不好啊。

0: 年龄不大的时候上台表演，而且呢得到了师傅的真传，好多的这个单口的本子到他手呢，经过修改之后，也是焕发了青春。那么刘宝瑞留下很多很多经典的单口相声，我们也上周听了一点啊。那么这一周呢，咱们继续来听他经典的单口相声。其中我觉得啊，就是刘宝瑞最经典的一段单口是什么呢？就是珍珠翡翠白玉汤。咱们听这段。
1: 今天我说这段单口相声啊，这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多真的事情呢，反正那个离现在也不算远，才600多年。在这个元末的时候啊，有个朱元璋，后来做了皇上了，就是朱洪武。朱元璋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在北京城大闹五科场，寡不敌众，败出北京，弟兄失散。现在呢，我单说朱元璋一个人单枪匹马落荒而逃，跑了有200-300里地，身上是又冷又渴又饿，实在支持不住了，一看前面有个小破庙，哎，这庙里头歇一会儿吧。赶到这儿一下这个马呀就晕倒了，自己都不知道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呢，来了俩要饭的，这俩要饭的就在这个小破庙里住，要了好些个干饽饽剩饼子，还有一锅剩杂货菜汤子。到这庙门口一瞧，哟，这怎么躺着一个人呢？一看这人这模样，长脑袋，大长下巴颏，怎么长得跟驴似的？过来一摸，身上有热气儿，啊，救人要紧，就给搭到庙里头去了。到了庙里头呢，找了点树枝子、烂柴火点着了，暖一暖屋子，然后就给朱元璋盘起腿来，让他缓过这口气来。过了很长的时间，朱元璋缓醒过来了，可是心里头还发迷糊呢。他还以为啊，跟这个常遇春、胡大海在五科场那儿一块打仗呢，迷了迷糊的就叫这个常遇春，哎，常贤弟，这一叫常贤弟呀，俩要饭的一听一愣，这要饭的说，哟，哎，奇怪呀，我不认识他，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贤弟呀？朱元璋那儿又叫，来，那要饭的也纳闷了，哟，他也认识我姓来，您瞧这巧劲儿的，你怎么回事啊？我饿了。哦，这人没病，心说这饿呀，这滋味不大好受，因为我们哥俩常跟这个饿在一块打交道，这没别的，得了，咱们救人要紧，干脆他饿了，咱把这锅剩菜汤的给他喝了得了，那也得热热呀。对，找了3块小砖头，砂锅一只，柴火点着喽。这说，哎，你光给他菜汤子喝，他也不饱啊。啊，不要紧，我这不还要了点糊饭嘎吱吗？哎，对，搁到砂锅里了。哎，这说好啊，我这还半块馊豆腐呢。哎，也搁锅里了，还有点白菜帮子，撅吧扔锅里头了。还两颗烂菠菜得了，一块得了。一会儿功夫热了，把砂锅端过去了。朱元璋呢，又冷又渴又饿，虽然馊豆腐有味儿，也闻不出来。咕咚咕咚，把这锅剩菜汤子喝下去了。嘿，该着的事情。他这一路啊，疲劳过度，已经中了感冒了，可是他自己不知道。现在呢，这锅热菜汤子一下去，出了身汗，他这感冒好了，有精神了，就问这俩人，哎呀，你们二位贵姓啊？这要饭那听怎么意思啊？开玩笑啊，叫了半天又不知道贵姓了，你不是叫我了吗？姓常叫常贤弟吗？哦，对，朱元璋的含糊答应。那个什么，你们两位给我做这锅汤，这叫什么名字呢？

俩要饭的这个气呀、啊，心说杂货菜汤子哪有名字呀？这个说，哎，不，他要问呢，咱们就给起个名，起名叫什么呀？就告诉他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别瞎扯了，哪来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哎，当然有啊，有珍珠呢啊，珍珠啊，咱那个糊饭嘎这儿碎米粒儿，那不叫珍珠吗？那么这个翡翠呢？翡翠啊，白菜帮子、菠菜叶儿，那不翡翠吗？白玉汤那玉呢？啊，我那半块馊豆腐呢？那不算呢，那个。哦，对对，哎，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好，名字还挺好。好，谢谢你们二位。我还要打仗去呢，咱们是他年相见，后会有期。说完这话，出了庙门，上马走了。过了几年的功夫啊，朱元璋真把这个元朝推翻了，在南京城，朱元璋做起皇上来了，就是朱洪武。他做了皇上怎么样？做皇上以后，跟其他的皇上没有区别了，每天也是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娶的是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皇上说什么，群臣就得跟着说什么，哪怕皇上说这煤是白的，谁都不敢说是黑的，说黑的抗旨不遵，杀，这就完了。皇上要给大臣一件，不论任何东西，这个大臣呢都得拿到家供到祖先堂，显示显示。哪怕皇上赐个大臣一张草纸，大臣都得拿黄绫子裱起来供到祖先堂，当作增光越祖显越门厅御赐的擦屁股纸。就这么厉害。这个朱元璋做了几年皇上以后，吃喝玩乐老是这套，他烦了。忽然间呐，有这么几天，哎呀，身上不好过，这个懒洋洋的，浑身酸懒，怎么这么个滋味啊？一琢磨，哎，这滋味就跟当年我落难带小破庙里那滋味似的，就那么难过。我想起来了，那年人家给了我一锅珍珠翡翠白玉汤喝，喝完了我就精神了，身上就舒服就好了。现在我又难过了，要再来碗珍珠翡翠白玉汤喝也会好过。对，哎呀，不行，没人会做呀。哎，找这两个人，一个叫常先帝，我记着呢，刷了一道旨意，州城府县贴皇榜，选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简短截说，我就说当年他落难那个县城也贴了皇榜了。这个皇榜贴到什么地方？县衙门对棍有个影壁墙，贴在这影壁墙上了。这黄榜一贴上，老百姓不知道什么事，围过来就看，正看着呢，嘿嘿，不巧不成书，正赶这俩要饭的要饭打这儿路过，俩要饭一看这儿围着一圈子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过来了一扒拉这位，哎，老您家，您看什么呢？这位回头一看是俩要饭的，啊，去走啊，打听什么呀？打听心里是病，问这有什么用啊？皇上找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帝，那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你们俩问问什么呀？你们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俩要饭的一听啊，这说，哎，大哥好，小坡庙里喝杂货菜汤子那家伙做了皇上了。这说是他吗？当然是他呀。哟，他做了皇上了，那咱们得搂搂去呀。对，走，咱搂搂他去。俩要饭的打算搂皇上去，撕皇榜，咔一下把皇榜给撕了。两个看榜的呢，就是县衙门里头俩公差，俩公差这么一瞧，怎么着，要饭的撕黄榜，呵，胆子太大了，一抖锁链子，哗啦，这就要锁。

刚一抖锁链子，俩要饭的一瞪眼，干什么呀？干什么呀？啊？怎么回事啊？难道说锁着去给皇上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吗？俩公差一听，哟，哎呦，闹了半天感情是二位汤老爷呀？谁姓汤啊？胡说八道！我们做汤，哦，二位做汤的老爷，您跟我们县衙门请吧，让他班房里头。赶紧回禀这个县官，知县一听怎么着，在我这县找着做汤的人了，呵，该找我升官发财换纱帽。好啊，吩咐一声，即刻出营，赶紧换上新官衣，降阶相迎。县官下台阶往对面一瞧啊，县官差点把鼻子气歪了。怎么对面站着俩要饭的？一脸的油泥，一身的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站在那儿倒背着手，瞧县官一下台阶，冲县官这么一点头，笑嘻嘻的。县官这个气呀，就你们俩人还面剩呢，我这还两碗剩面，我这真乃大胆。来呀，拿锁链子锁上，押解进京，押进南京城。朱洪武一听怎么样？他高兴了，有人撕黄榜做汤的人找着了，呵，太好了，即刻召见。这县官呢，押着俩要饭的奔这个金銮宝殿。七品知县呢，在明清两代都是这个制度，没有见皇上的资格，非得有的特别的召见，他还先得到礼部里头严礼，三跪九叩，怎么磕头，怎么说话，这才行呢。这县官呢，全不懂，也没到礼部眼里就来了。到金銮宝殿往这儿一跪呀，净剩了害怕了，没别的，哆了哆嗦，战战兢兢，净剩哆嗦了。可是县官偷着这么一看，一瞧这俩要饭的，这县官纳闷了：俩要饭的怎么意思？见皇上三跪九叩没跪，站在那儿笑嘻嘻的，冲皇上点头呢。县官一瞧啊，这俩感情见谁都这样啊，嘿嘿，这皇上还不恼？皇上没恼，一看果然是小破庙里头给他菜汤子喝的那个，高兴了，高兴可高兴，一看这穿着打扮，心里头暗含着埋怨这县官，嗨，心说这县官怎么这么废物啊？你怎么不给他们俩人换两件好衣服来见我呀？嗯，你这破衣啰嗦的，让文武大臣皇亲国戚一看，皇上认识要饭的，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赶紧的拿话就找辙，嗯，站起来了，皇上多次见人站起来，这回站起来了。啊，两位爱卿，你们为何装作如此打扮来见寡人呢？你为什么装的这样啊？俩要饭的他不懂啊。啊，不，我们我们老这样。皇上一听，行，我这句话白说了，合着他老这样啊。现在我们混整了，您看见没有，多混上一挂铁链子，这锁着呢。皇上借题发挥，喝骂县官：糊涂的东西，大胆！给朕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你怎么给上了锁了？啊，岂有此理！来呀，推出去把他杀了，这就完了。这县官跪在那儿，好家伙，磕头犹如鸡奔碎米，哆嗦的就跟歇了虎子吃烟袋油子似的，哆了哆嗦。俩要饭的这么一瞧，这县官俩要饭的乐了。俩要饭一瞧，呀呀呀，哎，这有意思啊，这个，哎，这别杀呀，这是个玩意儿啊，这个，啊，万岁，看着我们两个面子，饶他一死吧，因为给您做珍珠翡翠白玉汤啊，人不够用的。

缺一个买左溜的小伙计。皇上一听，啊，那好，起来买左溜去。这县官当了小伙计了，合着库里头拨银300两，另设御膳房，限3天限，要做珍珠翡翠白玉汤200份。干嘛做那么多呀？皇上啊，要大宴群臣，那意思好东西不能我一人吃，大伙儿全得尝尝。仨人到了御膳房，县官就给俩要饭的跪下了，谢谢两位老太爷救命之恩。不，甭谢了，让你买东西会吗？是，两位老太爷吩咐吧。你买啊，买这个100斤菠菜，啊，200斤白菜，明白吗？300块豆腐，400斤糙米，2桶杂货菜，4条刷家伙水，去吧。县官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啊？两位老太爷，怎么买这个？甭废话，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少了一样做得了汤，不对皇上口味，拿你试问。哎，是，买去。半天的功夫都买回来了。两位老太爷，东西都买来了，就您说这个2桶杂货菜呀，没有，因为咱们也不能用外头的，就得用膳房的。咱们这个御膳房里头啊，大师傅说了，一天呢就下来1桶杂货菜，2桶没有。俩要饭的一听，嗯，那哪行啊，1桶那皇上吃着不够味儿啊，那个你再问问去。甭问了，是没有。没有吗？不是，膳房大师傅倒说了，还有几桶是有几桶啊，因为那不是当天的，头几天的，那不能用。俩要饭的一听，嗯，头几天的，哎，那才好呢，那皇上吃着才够味儿呢，那个，就要那个呀，2桶都要头几天的，哎，人不够用的。又借了2个御膳房的厨师傅，杂货菜也弄来了，仨人在这儿一站，两位老天爷您吩咐吧，我们都干什么？干什么呀？你呀，让这御膳房的厨师傅，你先，先去焖饭啊！哎呀，回来，焖饭会吗？让您说的，御膳房的大师傅还能不会焖饭吗？废话。会焖，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饭你会焖呢？那不会，还是的，不会听着。告诉你，做汤的这种饭，首先说焖饭的时候，这个米呀，不准淘，别洗，倒到锅里就焖，焖完了上头的干饭全不要，就要底下的糊饭嘎吱。去，哎，是，这个走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你呀，把那白菜跟菠菜弄一弄。是，这县官绷不住了。两位老铁，我干什么呀？嗨，你这家伙眼睛里没活儿，你干什么呀？把那豆腐弄碎喽。豆腐是切丁啊，还是切片啊？不切，拿手抓。抓碎了呢，就搁那个刷家伙水那桶里头泡着。那个桶可不能搁阴凉地方，得搭在太阳地儿去晒，知道吗？还晒？晒多大功夫啊？哎，不论时间，晒冒了泡为止。仨人一听，这是要干什么呀？这是？这说啊，他让咱们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等着吧。那个焖饭

这就抓豆腐，就这个切菜的这个男，白菜帮子去了八九层，就要当中那个嫩白菜心儿，那个薄菜呀、啊，甭说烂的，叶儿边上有一点黄都不要，净摘这嫩薄菜，摘了一点呢，打了一桶水，刚要洗，让俩要饭的瞧见了，俩要饭的这么一瞧，你吃饱了撑的，这不要的东西你洗它干嘛呀？什么您不要啊？我这不是白菜心嫩薄菜？废话，白菜心嫩薄菜啊，分做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这都用不着。那么您说用什么？就要你那个白菜帮子跟那烂薄菜，那堆那个。啊，那我就洗这个，不甭洗，甭洗，我就这么切呀，不切，往锅里揪啊。让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哎，好好好。那把豆腐都抓碎了，就把桶搭到太阳地儿晒着去了。什么月份您呢？七月中旬，那天多热呀，一会儿就冒泡了。半天的功夫都起了化学作用了，扑哧扑哧的，好，往外冒这个酸气，冒臭气，酸臭冲天。那个干饭嘎吱也都弄好了，嗯，菜也都弄好了，三个人呢站在那儿冲这堆东西发愣，嗯，糊饭嘎吱，白菜帮子烂薄菜，两桶杂货菜，刷家伙水泡豆腐，县官实在绷不住了，两位老太爷，我们给皇上做汤不做汤，我们怎么办呢？俩要饭的一听就乐了，哈哈，忙什么的呀？啊，给皇上做汤忙什么呀？瞧，用手一指这个刷家伙水泡豆腐这桶，瞧，这不是吗？珍珠翡翠白玉汤，十成已经完了八成了。哎，就等着御宴开始时候倒到锅里一热，见个坎儿，然后端上去，皇上一喝，咱们就等着秦宫领赏了。县官一听还打算领赏呢，嗯，脑袋不搬了家就好事啊，这还想领赏啊？这说，哎，你也别那么说，那这咱们尝尝怎么样吧，弄个勺蒯了点汤搁在嘴里头了。哎，行，有点意思了。那说不行，你光喝汤不行，你得尝尝豆腐呀。桶底捞了点碎豆腐，搁嘴里一扒的。嗯，行了，够味儿了。哎，这玩意儿够什么味儿啊？仨人害怕。到了第三天头上，呵，皇宫内院悬灯结彩，富丽堂皇，大宴群臣呐。好家伙，五更天大宴群臣，可是三更天文武百官都到齐了，干嘛去那么早啊？他不能不早啊，每天上朝也不去那么早，这天为什么早去啊？嘿，皇上赐宴，大家都打算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什么味儿，没喝过这东西，都去了，文武百官去得早，皇上还没去呢，他们大伙儿干嘛？互相吹牛拍马。哎，年兄，您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吗？啊，没有。您喝过？我也没有。我没喝过，虽然是没喝过，但是我听家父说过。家父是听徐达丞相说的。据徐达丞相说，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这是非同小可呀，据说里头有山珍海味，凤肝龙髓，这是穷天下之奇珍异宝，九章九炼才得制成此汤，今天我辈深受皇恩，亲尝

长此位，哎，真是咱们的祖德不浅呐。您说这不是倒霉催的吗？他也没闻见那刷家伙水泡豆腐是什么味儿的，互相吹捧，俩要饭的呢出来瞧，哟呵，全来了，嚯，人还不少，皇上还没来呢，皇上也快来了，赶紧的预备，当当当跑到膳房里头，哎，御宴马上开始，赶紧的回锅热。回锅热，老爹爷都先搁什么呀？这随便吧，来，夸嚓一下，白菜帮子、菠菜叶先生弄里头了。来，胡饭嘎吱，来杂货菜、刷酱水、泡豆腐，咚，全这里头了。赶快烧火，赶快烧火！一会儿功夫，汤就开了。这不是汤也开了锅了吗？那屋子里头也待不住人了，酸臭酸臭的，熏脑浆子呀。仨人溜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俩要饭的也出去了，那么他们俩人也受不了啊。哎呀，怎么样了，我看看，皇上出来了，喂，成端，一喊成端，呵，二十多个小太监排成一字长蛇阵，每人每手里拖着一个描金朱漆的红盘，盘里头放着这么大个儿官窑定烧的团龙小碗，碗里头盛的呢就那珍珠翡翠白玉汤。小太监往上端汤，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看小太监往上送汤，大家是交头接耳。年兄，什么地方规矩也没有皇宫内院规矩的，你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你看看他们多规矩，嗯，看连正眼看这汤都不敢看，你看那不是都偏着身斜着脸呢吗？一看这小太监往上送汤着怎么样，他不是这样，他这样，他是不敢正脸看呐，那味儿他受不了啊，可不那样吗？把汤端上来，头一碗当然先给皇上了，往皇上桌子上一放，皇上这么一闻呐，也仿佛有点恶心似的，心说这汤怎么这味儿啊？我那年在小庙里喝它不这味儿啊，现在怎么这个味儿啊？一愣，再一看文武百官皇亲国戚一个个紧皱双眉，捏呆呆冲着碗汤发愣。直往后躲，皇上这儿想什么呢？心说这汤啊实在是不是味儿，不是味儿是不是味儿，无奈有一解呀，我是皇上啊，我说这汤好，我找人做的汤，我哪能不喝去，嗯，那我一定要喝，今天不但我喝，大伙儿全得喝，我找人做的汤吗？当然要喝。文武百官这发愣啊，先是这样，现在不是了，这样。那意思，就这个汤，甭说皇上，连我们也不能喝。你看着吧，这俩做汤的人非千刀万剐不可。心里竟这样想呢。皇上一看他们扭脸儿，皇上可恼了。皇上一瞧，哼，心说好啊，合着你们就会跟我享福啊，啊，这么一点罪都不能受啊，嗯，你们躲什么呀？
你们干嘛呢？等着。

0: 我呢，等着我好啊。来吧，今儿咱们一块儿了。
1: 小碗端起来了，往起一站，众位爱卿，随寡人一同共饮珍珠翡翠白玉汤。说完这话，端起小碗一憋气，咕咚咕咚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坐下了。文武百官一看可吓坏了，年兄，皇上喝了咱们怎么办呢？
2: 那还怎么办呢，一块儿往下灌吧。那
1: 都把这碗汤端起来了，搁鼻子这儿一闻差点吐了。怎么办呢？不往嘴跟前送，往远处送，往远处送呢，嘴里还得拿话找辙。年兄请。这说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兄请，这说废话，我请你不喝就行了。甭废话，一块儿喝。甭管怎么说吧，一憋气儿，总算把这小碗汤灌下去了。空碗往那儿一搁，皇上一看文武百官都喝了，皇上高兴了，站起来就问：“啊，众位爱卿，寡人请人做的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你大家喝着，滋味如何？”文武百官一听这句话，站起来，各伸双指，俩大拇哥都挑起来了，可就是没说话，谁也没说话，俩大拇哥挑起来就这样。怎么不说呀？他嘴里还含着一口呢。皇上一看明白了，皇上说：“啊。”众位爱卿，你等大家不语，各伸双指，朕已明白你等之意，你们是想每人再来两大碗啊？
4: 真的啊，经典当中的经典，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作品，我以前走步的时候跑圈的时候就经常在耳机里循环播放这段啊，总觉得每一次听每一次感觉都不太一样。然后还有这个日遭三险也经常听。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听另外的一段很经典的一个单口，叫学徒。
5: 大年三十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来月，六月三十整半年。说这么两句，然后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两个人嘛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你要是当然说了，说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这天才只是一分呢，得靠本人的99分努力。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人要是该着吃哪碗饭也有关系。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他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先我学别的去了，学徒。小时候8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盐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3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3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儿，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3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还是不行。后来说你喜欢什么？你究竟你高兴干什么？我一瞧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名医铺，啊，糊那个纸人什么的，啊，代表糊顶棚，我乐意上高。

哎，我说我喜欢上高，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三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一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扎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打打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扎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的吃饭，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了试试。别扎大间屋子的，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扎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含糊，把架子扎上了，扎来扎去，扎在那边还有一个犄角那个地方，就快扎完了。这功夫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呵，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扎上了。好好好，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您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到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的这说相声这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哎，这孩子笨，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名金，就是郝金掌柜的了。这个郝掌柜的爱喝酒，他这个酒喝的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米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着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呀，这郝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剩衣服凑合一点儿。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米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那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你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
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这么一瞧，嗯，山西汾酒，嗯，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是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不要不要，走，给轰走了。让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小土啊，嗯，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走走走。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走走，不要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怎么认识字倒不要啊？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报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说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儿不管保。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嗯，这郝掌柜这么一瞧，嗯，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啊啊，多干活知道吗？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递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一指这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嗯，不知道，嗯，有点闷儿。嗯，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递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闻闻，我说马尿啊啊！哎呀，可来了好徒弟了，好，好，好，好，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这个气呀！心说怎么着，好的不要，马尿把你骂了倒把他留下了，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他哪知道掌柜的是怕人偷他酒喝呀。哎，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消毒，呵，真是不管饱吃。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一打牌就一宿，天亮才回来。回来之后你那儿睡着着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屋里怪冷的，生炉子去。他回来冷，他躺那儿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粪。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三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起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这掌柜的，快起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哎，我说每天烧煤球煤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我这睡着着的没有的事。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哎，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啊，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呢，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两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在桌上了。搁桌上，他赢了钱，他闹得慌，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嗯，干的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
后天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他走了，他走了，我这个气呀、啊！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两瓶酒，干我毒药，火腿鸡，我呀，我想我这图也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净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我这拿着这两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进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哎，是是是是，嚯，打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墩子，叮当五四，把这鸡退了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两瓶酒打开，得了，我呀，反正是临别纪念，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在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嗯，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我假装呢，我起来，我一瞧他，我就哭，我说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是，什么事？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着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赶我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也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哎，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一瓶黄的也喝了，这还没死。掌柜的一听这个气呀，啊，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我那是酒不是毒药，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气得直跺脚。他那气得跺脚，我这诚心还逗他。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喝了就死。我喝了两瓶了，怎么还没死啊？怎么没死啊？废话，药力不够，喝得少。我说那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梁朝伟呢，应该说在整个的咱们，不论是内娱也好啊，还是在整个，就是这几十年的电影史上啊，梁朝伟应该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因为演的很多的角色，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而且呢，我觉得他是一个整个就是演艺圈里边就是那种文艺风比较重的一个人，啊，眼神很忧郁。啊，然后呢，就是总给人感觉这个人，不是特别的热啊，就很冷的那种感觉。平时也不是，喜欢出席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说说他的作品啊。梁朝伟的作品呢，应该很多，从1980几年开始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他的作品。那么咱们今天说他的第一部作品啊，这部作品应该说，不是他正宗的作品，因为他就客串了3分钟，也就是在结束的时候，《阿飞正传》结尾那3分钟，但是那3分钟给大伙儿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说咱们从这首歌开始听起，就是《阿飞正传》。

然后呢，咱们再说第二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叫《倩女幽魂三》，叨叨叨啊，《倩女幽魂》，咱们知道最早的时候是张国荣啊，张国荣那个去宁财神。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那个 AI 的一个电影啊，叫这个《书生驱鬼录》。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现在这个大家对于很多的这种小电影的架设啊，虽然人物建模什么的，很多人觉得 AI 都一样，哎，但是真的有的作者脑洞大开啊，而且编剧编得特别的合理。那个小电影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它反正倒是很多集啊，然后最开始看了这么几集，后边就没时间看。就是讲的是什么呢？也是啊，这个书生姓宁，然后到一个那个兰若寺里边去这个避雨，然后碰到了燕赤霞，啊，当然他也是个剑客啊，然后去了之后，这燕赤霞，我保护你啊，不要。

那怎么讲？你感觉书生特别文弱。结果晚上之后呢，那姥姥手底下的一个叫小红的啊，来找这个书生来了，啊，就想把这个书生给吃了。结果没想到，那严志侠根本打不过人家，这书生可真厉害啊！那这八块腹肌是吧？叮叮当当几下，给那个小红打的就是神魂俱灭。后来姥姥那不同意啊，啊，那树妖又派了两个手下，反正又挨一顿揍，就是大概是这意思啊，就是。就是当一个爽剧看，但为什么这么多改编这个《倩女幽魂》的呢？就证明这个电影，说句心里话，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它永远是一个经典，对吧？那来，咱们听一听这个张学友演唱的《道道道》。

梁朝伟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很阴柔啊，然后也不是特别的跳脱，但是有一部电影确实颠覆了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东成西就》那大香肠嘴是吧？就是跟那个张学友演的对手戏，据说这俩人笑场笑的都就是没招没招的啊！就你看那个有的时候梁朝伟那眼神啊，张学友有的时候真是憋不住啊，就是那个电影里边都笑场了，可见那个电影大家放得很开哈。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呢叫《谁是大英雄》，一会儿呢咱们听一听。

其实这个电影呢，除了《我是大杨兄》之外呢，有好多好听的哈，就是挺搞笑的那段。其中呢，那个梁家辉啊，梁家辉跳舞那段，据说也是没憋住。哎呀，这个和张国荣哈两个人，据说是临场发挥，那发挥的太好了。

0: 美人啊！今晚你嘅发型又真系几别致噃。
1: 人哋为咗今晚见你，特登去千里湾陈师傅烫噶嘛。
0: 系，今日真系确实烫得几特别啊！
1: 咁又唔关烫嘅事嘅，系、关你洗头拣事啊嘛。
0: 系咩牌子啊？
1: 唔话你知道。

0: 这里边还有一段原声啊，这段原声就是张学友在那个和那个给王祖贤去那角色的小师妹哈唱的这样的一首歌，叫 I love you。
1: 我只能用一句包含我真诚意，用心去

小师妹好，王祖贤那个角色去的也是挺颠覆的，就是从来没有那样的一个角色哈，就是那个不要喜欢我是吧？给人反正那个电影整体上吧，大伙儿都不是以前那个样子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盘点一下94年的一部电影叫《重庆森林》啊，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呢叫《梦中人》啊，演唱者王菲，咱们一起来欣赏。

0: 再竞选合适。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校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寨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梁朝伟的电影啊。下一部电影呢叫《东邪西毒》，这是94年演的一部电影啊。电影的主题曲叫《天际孤影任我行》。

2000年，梁朝伟演了另外一部电影叫《花样年华》，然后呢，里面有个主题曲，也是《花样年华》，演唱梁朝伟，这是他自己唱的主题曲。

然后是接下来是另外的一部经典之作啊，就是《无间道》。其实《无间道》这个电影看的，真的挺过瘾的。两个人一起在飙演技，然后呢，各个配角演的也都相当的好，编剧也好，整体电影上是一个高分电影。来，咱们听一听《无间道》的主题曲。

0: 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澧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澧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澧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孩子书包落车上了，
3: 着急，
2: 车钥匙丢了，
3: 上火，
2: 手机找不着了，
3: 要了命了。
2: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3: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2: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3: 3215670，
2: 急您所急，帮您所需。

来吧，咱们再来继续盘点梁朝伟的电影啊。梁朝伟04年的时候演过一部《行运超人》，这里边有中文的，就是那个国语版的主题曲，还有这个粤语版的主题曲，咱们来听一听啊。先听一听和杨千嬅的这段演唱。

2003年呢，有一部电影叫《地下铁》，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梁朝伟在里边也是担任了一个主角啊，去的是何旭明这个角色，演唱者呢是萧亚轩，咱们听一听吧。

来来啊，咱们再来听下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呢是，任贤齐演唱的啊。电影的名字呢叫《韩城攻略》，也是梁朝伟主演的一部电影。主题曲呢是《那一年这一天》。

2008年的一部电影叫《赤壁》啊，梁朝伟在里边去周瑜这个角色啊，那个这个电影怎么说呢？啊，这反正看着还行吧，是吧？啊，但是这个歌呢，我觉得还挺好听的，来听一听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啊，《大江东去》。

0: 接下来咱们听听天气吧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锦州附近海域和航线将受到影响，请大家注意这个防范啊。然后呢，今天12时到明天的早上8点，全市晴，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明天白天全市晴，东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现在呢，早晚真是挺凉的啊。现在中午，然后呢气温比较高一点，大家就随时增减衣物，别感冒就行。
1: 推荐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3: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4: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3: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4: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3: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4: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3: 梨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4: 师父，我听说。
3: 住口！梨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5: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梨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然后咱们再来说另外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叫《大魔术师》啊，主题曲呢是《猜情人》，梁朝伟和周迅演唱。

0: 机。
1: 然后梁朝伟还演了另外一部电影啊，这个电影其实当时真的是挺出名的，就《捉妖记》啊，《捉妖记》一和二，都挺好看的。反正里边的角色呀、人物刻画什么的很丰满啊，是一部我爱看、能看得明白，并且呢期待下一部的电影。《捉妖记二》的这里边的角色梁朝伟去的是独四谷，然后主题曲是什么什么。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说另外一部电影啊。这部电影呢叫《无名》，是一部反正距离现在不是特别远的电影啊。主题曲呢叫《无名》，演唱者是王一博。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HIPHOP 1003演唱会现在开始。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离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离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1: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离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摘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16:32，大家好，我是林涵，接下来的时间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
1: 你看谁家年少，
0: 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目前来看路面还都是能够正常通行啊，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有事故发生，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

0: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1: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0: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0: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1: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0: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1: 师父，我听说。
0: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遥远。
1: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9月12号，12号的晚上8点到13号的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低气温市区18度，黑山16度，北镇临海17度，易县14度。13号明天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全是晴天，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8度，黑山临海27度，北镇26度。13号晚上8点到14号晚上8点，全是晴，北风3到4级。14号晚上8点到15号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整体来讲，天气确实不错啊！希望大家呢可以不负初秋时光，可以到外面溜达溜达呀，对吧？走一走，转一转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当然，也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次前往。有这个浙东南，对不对？包含了温州啊、台州啊、丽水呀、我们这次旅行也千万不要错过了。有哪些想要听的歌，欢迎大家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接下来这首歌名字叫《泪海》，应该是很熟悉的一首歌曲了。上大学的时候呢，经常唱啊，但是最近它又非常的火起来。就说它前奏，一会儿咱们重新听一下啊，它从前奏开始就一直在问：你怎么舍得？你怎么舍得？你怎么舍得啊？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县里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中式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中，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中式，共赴10年之约。

接下来的时间呢，依然还是林涵陪伴大家出行在路上。今天呢，不聊尖锐的离别，也不追问没有结果的故事，只是想把生活当中啊好听的歌曲，或者说您的心情，融入到今天的此时此刻，或者今天的夜晚，陪伴大家啊，把这些时光熬成一杯温度刚好的热咖啡。

直播间的朋友啊，比如说暖宝、不辞月、红玫瑰，还有风儿笑，大家呢可以在平台上留言，说一说自己喜欢什么歌，或者呢也可以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啊进行互动，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呢，咱主要来听一听小甜歌，或者说呢，在您心目当中啊，非常有回忆感、有故事感的这些歌曲。

0: 下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6

最近大家都看了哪些剧呢？我在抖音短视频上啊，最近经常刷到一些片段，就是热播的那个虐恋小甜剧。大家怎么看这个剧呢？我感觉如果要是我的话，现在不太好说。那个，大家先来说一说吧。你看那个孙千，我没有看正剧，就是一个各种片段啊。喜欢这种剧吗？

提到大家喜欢什么样的剧啊？平台上暖宝说喜欢《石岩峰》还有《蓝飞林》啊，《18岁天空》的那种感觉，相看比较讨厌，到最后比较有感觉的这个过程，我也很喜欢这个剧，无敌喜欢。

有很多歌曲啊，真的是能够勾起一些回忆的。比如说，就刚才说《红色石头》这首歌，真的就能够想起来上学的时候。不知道大家，那时候会不会还用一下有线的耳机，对吧？然后就挤在操场上啊，或者说体育课的时候呢，大家有空闲的时间，然后就是好朋友之间嘛，就这个耳机。一人一个，然后连着线放兜里，那么一圈一圈的走。这首歌呢是抖音平台上小编姑娘喜欢的，送给你。但稍后我们可能会进一小段宣传。

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约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厅系，福州约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平台上的乐一还有静哥与陈丽，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曲呢，欢迎发送到抖音直播间锦州交通广播林涵，或者到交广平台。

首歌啊，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是不是曾经咱大街小巷都是这首歌，没有不会唱的吧？还有一次呢，应该是我印象当中啊，肯定是公事，好像是出去工作干什么，然后路上呢，就是车上就放这首歌，然后整个全车的人啊，就在这块唱这首歌，什么跑调的、忘词的，一边拍方向盘呢，可好玩了，是不是还有很多朋友能够记起这首歌？

前奏刚响，二胡的古韵顺着旋律就漫出来了，瞬间是不是把大家拉回到天地悠悠的年代？潮起潮落的人生里，恩恩怨怨，几人能够看得透呢？与其攥着过往的对错不肯放，那不如把执念往风中一撒，踏着节拍往前大步走，山高水长，你我都为自己啊活个痛快，特别有江湖豁达感。那么这首歌呢，是抖音平台上朋友点播的。

生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上的情况，这一时间段最繁忙的应该就是在云飞桥，南向北整个桥面车流压力是非常大的，建议大家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另外呢，这个时间段解放路上车辆也比较多，整体呢是西向东，东向西还没有太大问题，什么地方不好走或者是有事故发生，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那首歌，如果要是没有听说过词的话，说一个剧应该也都知道，叫做《新白娘子传奇》，应该是很多朋友都喜欢的一个剧啊。我是从小喜欢到大，现在也很喜欢。就里边每一首歌其实都会，而且我觉得词真的很好。在节目开播的时候问大家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热播剧啊，大家觉得好看还是不好看？就是现代的这种虐恋剧。为什么我说我感觉我不好说呢？因为个人观点决定不了大家的这个思维。就是或许他这个剧每个人的点，就有的就喜欢这种恨海情天。可是我理解的这种恨海情天，不是说他们这个剧当中的那种啊。就像《新白娘子传奇》，其实这个虐，他们之间的这个虐是。比得上现代小花演了很多很多的剧的，就像刚才那一首《纠缠》那一首歌啊，没有什么撕心裂肺的嘶吼啊，就是可能听到的就是二胡的那种婉转。但是想问一下各位朋友，您现在的生活是您想要的吗？最喜欢的歌可能就是《纠缠》刚才那一首歌，词里边写到啊，我来为前世留下的愿。我爱还今生纠缠的恋，道尽了身不由己。这最动人的感情呢，从来都不是顺顺利利的、圆满的，哪怕撞得头破血流呢，也不肯松开对方的手。这样子可能才是一种，就是明明只想和心爱之人过普通的烟火生活，但是呢，却被一些世俗规则呀、旁人的执念呢，就这种硬生生的给拆散的感觉啊，非常的委屈婉转。那他前面的这首歌，就是说在这份情结之前，雨伞是玫红。很多事情真的是猜得到开头，猜不到结局啊。但是最重要的。经历。

首歌就像两个久别重逢的人在雨夜里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寒夜里细雨飘飘，两个人撑着同一把伞走过潮湿的长街，哪怕是隔着风雨隔着岁月，也不肯淡去半分的相知相爱。

0: 交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0: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蒋薇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行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舒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行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

回来，接下来依然还是林涵陪伴您出行在路上。今天呢，特别希望大家把自己想要听的歌曲呢，都可以发送到交管平台或者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这首歌听的时候，就总会想起小时候看的那些港剧啊，就现在来看，就老港剧真的还是很有味道的。里面的歌也是，在没有智能手机、没有随时能够打视频的时候，大家的这一份思念都放到什么地方？可能会放到风中，放到雨中，就这种感情更像是一种沉淀的老酒一般啊。

老电视剧的歌一听一个不吱声，真是好听。前奏的乐曲啊，就是这样缓缓地铺开，然后特别像西湖边飘的柳丝。就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去西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镇江。琼瑶笔下的这一句“游记小桥初见面，柳丝正长，桃花正艳”太美了啊！初见的时候，风刚好拂过你的发梢，桃花瓣落在肩头，那一刻的心动呢，是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的，却悄悄地在心底种下了种子。

我心已许这四个字，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几十年的时光走下来，依然呢是执手相看，两不厌的深情。除了刚才那首歌啊，应该还有一首歌也会让大家记在心间。

台上二三四说啊，锦州烧烤，辽沈战役纪念馆，什么毛克，记忆犹新啊。他是合肥的朋友，97年的时候来过。那有时间的话，欢迎再来锦州啊。毛克这个词您都印象深刻，这个确实是咱这儿东北这边都这么叫。我刚开始来，锦州的时候，我也不太能够明白什么叫毛客，但现在听起来很亲切啊，欢迎再来锦州。哎，特别想问一问，您当时坐什么车来的呢？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呢，名字叫《离别的车站》，我觉得开心的地方和伤感的地方，应该都能够在车站这个地方，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啊。火车慢慢的开远，站台上的人还在挥手，那些还没有说出口的话，那些想念，应该都是在顺着铁轨，跟着火车一起驶向远方了。

离别的车站这一首歌唱尽了离别里最为戳人的缠绵啊，哪怕过了这么多年，这旋律一响，大家是不是也会为曾经您送别过的车站而流泪呢？

甜而不腻的嗓音一出来，满满都是月光下的温柔氛围感。月光朦朦胧胧地洒在庭院当中，树上的小鸟都睡着了，相爱的人并肩站在花架下，这说话的声音应该也都是静悄悄的。

山也迢迢，水也迢迢，山水迢迢，路遥遥。他带着母亲的话，千里迢迢赶往京城，风餐露宿也不肯停下脚步，心底的那份执念全是为了想见的那个朝思暮想的人。旋律里啊，裹着的是淡淡的哀伤，却又藏着不肯放弃的深情。

说到山水，那自然会再有很多的情。刚才山也迢迢，路也迢迢，下面的山川，它真的是载不动太多的悲哀呀。那岁月是否能够经得起太长的等待呢？

乾隆和怀秀在江南的烟雨当中相遇，又在皇权的枷锁里一次次的错过，所有的爱恨痴缠全顺着旋律满了出来。这首歌唱尽了江湖和庙堂之间的身不由己，隔着几十年的时光再去听，依然能够让人瞬间就想起当年是不是在电视机前去追着这些滚烫时光，这些经典的剧集呢？

深夜的手机屏幕亮了又按，对话框里的字删了又打，最后啊，可能就剩下那句卡在喉咙里的：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有多少人在年少时期问过这句话呢？当然这个应该也没有什么年龄的限制啊，但凡会有疑惑还爱着，可能真的会问出这样的一个问题。

蔡琴的声音低低沉沉，就像一杯很久的老酒啊，没有浓烈的情绪起伏，却把藏在岁月缝隙当中的旧爱恋，轻轻地揉进每一句唱腔当中。

蔡琴的声音顺着月光落在窗台上，深夜的镜子可以说静悄悄的，那只有月亮把银灰铺在地面。我们听着这样低低沉沉的歌曲，是不是像有人在您的耳边轻声的呢喃呢？深夜的思念当中，把这一份思念也揉进晚风中吧。

蔡琴的嗓音就像是进了月光那样，把初见时那一眼的心动唱的是淋漓尽致的，不用直白的告白，也不用热烈的纠缠，只是两个人隔着人群遥遥对视的瞬间，所有的千言万语也都藏进婉转的吟唱当中。

喜欢像丝绒一样的嗓音啊，就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蔡琴的歌。老唱针轻轻划过黑胶的纹路，那些被时光沉淀下来的缠绵，顺着旋律慢慢的流淌，就像旧时光里的人坐在你的对面，轻声说着藏了几十年的心事，连空气呀，应该飘着的都是这样温柔的颗粒感。

以上呢就是林涵带给您的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上面写着直播的预告啊，大家可以点一个预约关注，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了。以上就是今天开心驾到的全部内容，主持林涵，执行监制李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

有人说过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黄亮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90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90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两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的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1: 我精神。
2: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

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楠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同安阁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云。

最近追老舅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明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韵味，少了旧时光的沧桑，多了东北汉子在异乡的柔软与牵挂。剧中崔国宁上海投资失败，李小珍带着这首歌出现，旋律表达的不只是爱情，更是故土旧人带来的温暖与接纳。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量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又到重阳，在校站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明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一抹天青，藏着最极致的东方诗意。而这段旋律也有了温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境？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初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烈烈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一九九零，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1: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2: 青松狼牙口，借剑对双钩。灵光佛道月禅师要会斗黄山名剑澹台镜，那这两位可了不得呀，他们俩的这一场争斗可以说是旷世之争，像这样的高手碰在一起，你就是20年30年甚至50年那都遇不到啊。说起来道月高僧那是武当三剑客排行在二，道月高僧他是张三丰仙长的得意传人。那么张三丰仙长那是举世皆知的武圣人呐，开创武当派，被人尊为武当派的鼻祖，号称叫洞察宇宙，幻化金身，千古奇人狗皮道。那说澹台镜呢，人家澹台镜是学艺于黄山空空寺，那黄山派的鼻祖是空空高僧，声誉布满四海，武艺压倒八方，有个绰号叫小三才知四象，明八卦通九宫，武林一生。那澹台镜和道月高僧那都是圣人的门徒，而本人在江湖上又历练多年，无论是功底是资历那都是一流的，两人现在塞外相遇可以说是江湖上的一件奇闻。道月高僧对于对方可有个估量，你别看从来没有跟他动过手，但是黄山派那功夫那了不得呀，自己稍有疏忽可能就得栽在人家的手下，万一要是败了可不是丢自己的人呐，把师父的人都丢了，而且也丢尽了武当派的名儿。因此这一战是只能胜而不能败。道月向自己的徒侄一清子孟超孟道长借干将宝剑，孟道长赶紧把肋下剑摘下来了，师叔给您。本来道月高僧他已经30-40年不用剑了，因为江湖上有那么个说法嘛，就是和尚啊他不使剑，老道啊不用刀，这个老道在哪儿云游啊或者怎么地，这挎着那个剑，哎，他不带刀的，和尚呢是带戒刀，一般时候不用剑。所以说这个道月高僧虽然深得武当派是真传，尤其在剑法上修炼深奥，可一般书都不用，他用的是一对梅花钉，可是面对强敌他觉得这个梅花钉把握性不大，因此要借剑斗澹台，啪啪宝剑往身背后一插，告诉孟道长和落雨在暗中藏着不要露头，甩开脚步直接奔澹台而来。道月高僧这个人虽说70多岁了，可是他这个性体啊很乐观，这年轻时候好诙谐，老了也好说笑话，离老远就跟着澹台镜打招呼，哈哈哈哈，请问前边可是老朋友澹台吗？嗯，澹台镜一听就愣愣神，心想你叫澹台就是澹台呗，怎么还澹台儿？ 还小字眼儿，这个里边还有不恭敬啊。借着星斗月光仔细这么一瞧，前边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武当派的名剑灵光佛斗月。虽然说谭台静心里边窝着一肚子火，那自己的弟子碧海都让这道月给擒住交到官府去了，可是他还是没有马上发火。那这都是有身份的人呢，尤其是年岁在这儿，都年过古稀了，那有个稳当劲儿。谭台静把拳一抱，巍然一笑，
3: 呵呵，我当是哪一位？原来是道月高僧，哈哈，我是摊摊大剑客，几十年不见，风采依旧。
2: 哪里哪里，还是道月高僧有名僧之风范，是幸会幸会。两个人呢，这面子上啊，得客气几句。道月把这话锋就一转，
3: 谭台大剑客，您知道我为什么跑到塞外来

0: 跟您见面吗？不大清楚，还望高僧见教。谭台剑客，据我所知，古林苍松岭占据着富明王朱金盼，仰仗着鞑靼人的势力，想打到中原去夺取皇位，这可是真的。不错，那么您被他请着到了古林，给他当大帅，训练兵马，这也对吧？
1: 对。
0: 哎呀，按我想来，现如今中原太平，百姓乐业，而这个富明王跑到塞外勾结鞑靼人来进攻中原，这叫胳膊肘向外拐，最后没有好下场。而澹台大剑客，您辅佐他没有意味，您不如赶快回中原修炼您黄山派的功夫，多教几个得意传人，把您这一身能耐传下去，是名扬千古。你何必去辅佐一个不成器的人呢？不知道我这话说的对不对。
2: 高僧，无论对不对，我想我应该先谢谢，因为您这是肺腑之言，要劝化我嘛。可是人各有志，我不能听您相劝。早在10年前，我就到了古林辅佐我家千岁，我发誓要保他杀到京城夺取皇位，建不世之功。奇男子大丈夫，一言出口是驷马难追，我意已决，是绝无反悔。澹台剑客，您是不是要杀龙宝山龙大人？
0: 然，两个人话说到这儿，可就带点火药味儿了。而且两个人，你问我答，我问你说，谁还不绕弯？有什么说什么。那澹台大剑客，您一定知道我的弟子马清风组成侠营，保着龙大人出到塞外寻访古林。那你要杀了那个龙宝山，我的徒弟不也就是死罪了吗？因此我急于和您见面，也是为我弟子着想。澹台剑客，无论从远处看还是从近处瞧，我都不赞赏你在塞外保着富明王。我还请澹台剑客，您能够仔细地推想一下，你眼前做的事情对你不利。澹台竟摇摇头，道曰：高僧，咱俩把话说明白了。前些时你把我的弟子碧海拿住交了官府，我心中不满。你的弟子马清风保着龙宝山要查办我古林，我更是以他为敌。但是你我之间，我想我们是武林之友啊。你捉了我的弟子这件事撂下我暂且不提，眼前你能把你的弟子马清风在龙宝山的身边带走，我就感谢了。说如果你要不把马清风带走的话，我要杀龙宝山，他要保龙宝山，恐怕你的弟子危险甚大。说这话，澹台镜那两眼神光刷着一闪。道曰一听乐了，哈，我听您这话的意思是威胁我们爷们儿啊，那就是说，如果我徒弟再保龙宝山，他就是死路一条。可是我对于马清风保龙宝山我是赞同的，因为在明朝像龙宝山这样的清官没那么几个，清官嘛就应该保。 谈台见客。那既然我劝你劝不了，你劝我也不好劝，咱们俩总得有个说法，有个结果。哼哼，
2: 高僧，恐怕你心里边早有主意了吧？我洗耳恭听。
0: 哎，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看来咱们两位只能凭武功来解决。
2: 谭台竟就向后一退步，道曰：“高僧，我愿意领教你的功夫，而且我事先说明，只要你胜过我谭台，我立刻带着我的师弟阮浩也和其他门徒是离开古林，回到中原，我到黄山去见我的师父，我永不出师。可是我要是侥幸胜过高僧几招，你待如何？”
0: 好吧，那我答应你，你胜过我道月，我就找着我徒弟马清风，我领着他，我回中原。
2: 既是如此，请赐招。谭台竟说完这话，双手往肩膀上那么一探，唰啦，寒光闪烁，一对吴王宝钩是擎在手中。
0: 在江湖上使钩子的可不多，
2: 那么用吴王宝钩的也只此一份。这对吴王宝钩来历可非凡呐，那是春秋战国年间传下来的。当时吴国和越国老打仗，这个吴国的国王阖闾就传下旨意，让自己的国民都打造兵刃往国家上交，这兵丁们用啊，说谁要不会打造那就出钱让会打造的人打造。有一个人呢就打造这对钩，当时那炉火呀火力不旺，他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才八九岁，一个叫吴红，一个叫胡气，就跳到炉里边去了，这火当时就着上来了，这一对钩子就炼成了。然后他把这对钩子就献给国家，可是当时啊，国家给他的赏钱很少，他心中想起来儿女就万般难过，就叫儿女的名，吴红啊，胡季啊，就这一叫，本来都扔到那个兵刃库里边那对钩子和别的兵器都掺和到一起了，可是突然间这对钩子呜一下就飞出来了，落在了这个人的肩膀上，这个人把钩啊就抱回家了，像抱儿女一样。这是一段神话传说，那就可见这对吴王宝钩该有多么的厉害。现在宝钩就落在谭台竟手中，年轻时他就练这对钩子，现如今面对着道月高僧，把双钩亮出，就可见道月和尚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那必须以钩来取胜。道月看他把钩亮出来，站在那里威逼着自己，自己呢并没有显露出什么暴躁，还是那么稳稳当当。武当派讲究的就是这个嘛，要以柔克刚，以逸待劳，以静制乱。一抬手点崩黄，捏蛤蟆口，老酒燕翅黄，唰啦干将宝剑出匣，一道青光闪烁，老高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拉了一个架势叫魁星提斗，一个腿点地，这是金鸡独立。
0: 谭台剑客，
2: 请您先发招吧。他们俩都明白，那黄山派是先发之人，武当派是后发之人，
0: 本门的功法就在那儿了，所以说这不算客气不客气。谭台说了一声承让，都没看着那个身子怎么往前窜，那个脚一碾地，唰一下子，两人好像贴在一起了。这一对吴王宝钩钩走优势，左手钩一刀道月的脖子，右手钩一刀他的腰篮上。

宝月不愧号称叫灵光府，灵光那光该有多么快，也显示出来他的佛法高强。本来那钩子奔脖子和腰来了，那个人一转，那钩子就没跟上，蹭一下就转到坛台的背后去了。但是坛台是非同小可，招数没等用老，他就意识到灵光佛已到背后，猛然间这么一转身，他可是在圆心上，他转得快啊，道月是围着他绕，是在圆周，这距离远一些，他拔双钩，搂头盖脑就砸下来了，麻利走。道月向后退身，双钩往前一顶，咔嚓，奔脖子来，俩钩那么一夹，能把这脑袋给夹下来呀、啊？道月是缩颈藏头，唰，又躲过这一险招。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嘁哩咔嚓，就这几式。道月心内暗挑大指，好，厉害，过瘾。这一下把老和尚啊那个心劲儿给激发出来了。那练武术嘛，碰就碰有尖儿的，磨就磨有棱的，跟那饭桶比试，你赢了他也只不过是饭盆。碰着坛台这样的高手，说真哪一招不是他对手，也觉得输得值。和尚开始还手，武当派的剑法讲员那个内气，这个剑气绕绕绕绕绕绕绕绕，这段书就叫借剑对双钩。暗中两边都有人偷着瞧，谭台镜有一个部下，就是那三寇的老三九头狮子戴风，现在在一块石头后边藏着，给他家大帅观看着招数。那么这面呢，朱云剑落雨和孟道长也在暗中给道月高僧看着招数。他们这个水平，看这两大高手动手，有一些细微之处都看不出来，只是看着招招都显，好像哪一招啊落在他们身上都躲不出去。但是这两位可就都躲出去了，尤其这是在夜晚当中，过了三更天，到了四更了，这个时候他们俩身形来回那么一调换，那都分不清谁是谁啊，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绕。刹那间，两大高手恶斗到五十合，到五十合了，俩人心里也就都明白了，他们俩的功夫在伯仲之间，看不出来谁比谁要高。那就是说，谁要想胜对方，没有二百合甚至三百合都胜不了，最后很可能要凭体力分上下，要是打到一千合两千合，那招数都就那样了，可能俩人累得不行了，累趴下了，没趴下那个，哎，就算伤了。此时在暗中观看的追云剑落雨急得浑身是汗，一方面呢他为老高僧道月担心，另一方面他心里边恨坛台。嗯，你们坛台哥们不是人呐，过去把我骗上古林，后来又让二怪劫杀我，没有道月高僧相救，我早死多日了。哎呀，现在你跟高僧比拼，一时难有结果，莫不如我过去帮忙，就即便我武功赶不上你，但是我也能帮点小忙，只要我一帮忙，道月高僧就胜过你了。落雨这么想着的，他把身背后背的这对日月五星轮就摘下来了，搁手擎着。
顺着那个山石拉子

0: 边儿，黑影处，他往前一步，这两大高手打斗，还真没有注意旁边过来人，正好赶上那么一招。灵光佛道月用宝剑一点谭台的眉攒，刺他眉毛当剑，谭台向后一闪身，就躲着一招啊。落雨把握了时机，哎，他向后闪，离我近了，中间只有两步之远，动手。落雨落风坡，脚底板一跺地，腰梁骨一拔劲，这身子斜刺里往前那么一窜，双轮向下一压，直击谭台的顶梁。这劲儿可够大的，双轮也够大的。那落雨本身功夫也不错，只要给拍上的话，不死也得重伤。可是这谭台镜的武功令人是匪夷所思，不可想象。本来前边一剑点他没窜，他要向后躲，可是猛然间听他背后阿风不善，他就知道是有人偷袭，心中恼火，放肆，这是谁竟敢偷袭毛家。本来向后闪，他不闪了，用双钩把往上一架着宝剑，然后左脚主地，右脚向后那么一踢，这一招就倒踢紫金冠，别名叫浪子倒踢球，就正好踢中落雨的小腹啊！可是他也踢中落雨了，就感觉到自己的咽喉一凉。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道月高僧与谭台镜两大高手决斗，打来斗去，几十合过去了，一时难分胜败。落雨着急了，要帮道月高僧，可是哪里想到这谭台镜武功之高，出神入化，他偷袭未遂，反而让谭台镜一招倒踢紫金冠，啪，正好踢小肚子上，轮也飞了，人也出去了，跌落在地，一张嘴，哇，鲜血喷溅。谭台镜脚踢落雨，他也把落雨踢出去了，他就感觉到咽喉一发凉。道月高僧那宝剑已经挨在他咽喉的这个肌肤上了，只要再往前那么一点点，就结果了他的老命。谭台镜使劲把身子往旁边那么一闪，哎，就听着噗噗这么一声，干将宝剑把谭台镜的这个衣衫划开一个大口子，谭台镜往旁边一掠，跳出去有两丈。他回头看，谁在偷袭自己？啊，认出来了，是落雨落凤坡。谭台镜冷笑一声，道月高僧，您在我的心目当中可是武当派的高手，江湖的名剑，你与我相争，咱们俩是公平合理的约斗，怎么还指使人暗中动手，不怕有失身份吗？谭台这几句话说的老高僧面红耳赤，心里埋怨落雨，嗨呀，你过来帮什么忙啊，你这不就帮忙，这就帮倒忙啊，你哪里晓得了谭台的高到什么份儿啊，你过来不但帮不了忙，而且还是丢人。刚才自己玩命的往前呢刺这么一剑，那就是为了救你落雨，说这剑不跟紧了，你落雨那命就没了， 可能这一脚踢得更重更狠，当时就毙命。可有一劫，老高僧一想，自己没有安排落雨去偷袭，而且现在自己做的事是理所当然的，在理上并不屈。想到这儿，他凛然一笑，哈哈，澹台剑客，我想你我不必斗口，还是以武功论上下，画符前缘，你要败了，你领着你那把子人离开古林，我要败了，我就让我的徒弟马清风离开龙宝山，不再保他，请再动手。澹台剑冷眼看着道玉，他这个脑子在飞速的旋转，他在想啊，看来今夜和道玉恶斗打不出一个结果，那说现在被道月用宝剑把衣衫划开个口，自己不算丢人，因为有人偷袭啊，丢人的不是我，而是你道月。眼下之事，我应该找到龙宝山，把龙宝山杀掉，杀了龙宝山，马清风那伙人那就都完了，说皇上不给他们治罪，他们自己也得逃跑。回过头来，我再找这道月举约一死战，出今天晚上之恶气。这么想着呢，他们双钩往左手一交，哼，道月借树不奉陪，哎，你站住，你别走。可是澹台不听这个了，一转身给他的手下九头狮子带风打了个招呼，飘身行就窜到了旁边的树林里边去了。这个地点就是青松狼牙口嘛，附近有一片小树林。眨眼之间，澹台和戴风已经踪迹皆无，道月要追，可是他又站住了没追，回转身瞧着倒在地下落雨，落雨嘴上的胡子上都是血，用手支着地往起爬呢。道月看了看他，叹了口气，哎呀，你呀你呀，你让我说什么好呢，没死算便宜，万幸，吃一堑长一智吧，以后这样的冒失事不要干。
3: 高僧，我以为我那轮在后边能砸上他。
0: 你以为，你以为天下谁没你高，就你能耐大，可是是这个样子吧？吃了这个亏倒也好，你们应该知道那澹台剑高的什么份儿。古林苍松岭那些侠剑客该有多么难对付。
3: 老人家您教训的是。
0: 道月先把干将宝剑还给了一青子孟道长，然后拿出来一个小葫芦，倒出了几粒丹药，这是武当派自制的专治内伤的丹药，交给落雨，吃进去吧，会有用处的。
3: 谢谢老人家。
0: 道月看看他们俩，今天晚上的事情你们都看清了，古林苍松岭已经下大力气要杀钦差龙的人，你们马上去找的龙的人，把眼前的事情跟他交代清楚了，而且要嘱咐马清风一定要多加小心，保护龙的人不能有稍稍的粗心大意。
3: 明白明白，我走了。
0: 道月转身行奔那片树林去了，他还要追澹台。咱们料界道月不表，单说落雨和孟道长两个人回城，他们从托和图城里边出来，跑了有十几里地，来到的青松狼牙口。现在往回去，落雨走着走着身体发虚，孟道长搀扶着他，天帮亮的时候他们进城了，想找个地方先吃点早饭， 因为折腾这一夜，这肚子饿的呀，这不像样了。可是就在这时候呢，就看那个街里边有许多的当差的、当兵的来回走动。哎，他们就觉得好像发生什么事。再看呢，一些住户百姓们开始忙上了，陆陆续续有人就往城外去。这时候打东南方向一个宅院里边呢，走出了一伙人，有马童牵过马，为首的人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那这是武将啊。抓四将任凳飞身上马了，手下跟着也得有个百八十好人，呼呼啦啦的也奔城外去了。孟道长和落雨两个人嘀咕了几句，怎么回事不太清楚，哎，咱们跟着瞧瞧去。两个人也没吃饭，随着后边啊就往前去。就见这些人到了城外列开队，这战将和战将在一起，当兵的和当兵的呀在一起，寻常百姓们呢在一起，好像在等谁。他们俩就掺和到百姓人群里边去了，听大家那么一议论，知道了，哦，原来是钦差龙大人大驾就要到了托合图。托合图的副将姓万，叫万永年，立刻命手下的人还有几位文职的官员通知百姓人等到城外迎接。那托合图这个地方的住户并不很多，可是那也得做做样子，因为钦差到了不能怠慢。这位副将万永年是托合图这个城的实权派，因为这是边塞地区，是明廷的前哨。你别看他才是个副将，手下才有1000军兵，但是那么此地无论是怎么管理百姓，怎么抵御外患，那他一个人说了算。有几个文职官员有什么事情也得向他请教。在他手下跟随着的有参将，有游击。那个明朝的时候，他们军队的编制是副参优都守嘛，哎，也就是副将底下是参将，然后是游击等等。万永年是昨天晚上得到的快报，说是龙大人今天早晨就要赶到托合图，他这才领人出来。一直等了也得有一个时辰，这时候就看着前边来了一队人马，也得有几百号。龙大人大队人马到了，龙宝山打京城里边出来的时候带着200亲军，这200亲军是兵部拨给他的，另外还有马清风组成的侠营，侠营的人数就不太多了，眼前呢有20-30位。龙宝山一路行走是坐着8抬大轿，专门有那么2班轿夫负责抬着龙的人。这个副将万永年他来到城外以后就已经下了马，在道边那儿恭候着，现在有军卒向他禀报说钦差的队伍已经接近，他就显得有点紧张了，告诉手下人不许喧哗，不要躁动，一切准备好，要恭迎钦差。是是。您看龙大人现在的官位不是很高，他现在是兵部的五选司郎中，是正三品官，可是他有金牌和尚方剑呢。那金牌是代天巡狩如朕亲临，尚方宝剑也有特权，二品官以下的他有先斩后奏之权。那这副将他可不敢有丝毫的疏忽。钦差的这个队伍是越来越近，距离约有 九十步远的时候，这个队伍

0: 停那儿了。副将万永炎赶紧是一撩战群向前跑，他往前这一来迎接，后边那些人跟着呼啦啦啦啦都往前来，百姓们也往前去，骆羽和孟道长就随之着过来了。他们俩就想，眼前呢咱们就是见大人，然后接进去跟大人介绍那些事情，让他立刻做准备，防备古林这些飞贼。副将万永年抬头一看，就见钦差的大轿已经落下了，在大轿两边有几位骑战马的，还其中有个小伙子好精神呐，头上戴着蓝缎软罗帽，疙瘩搭到一旁，仰顶门高挑三尖刺孤叶，半扎多长铲微微压在顶梁，面白如玉，目似朗星，俺一下带着一把大宝剑，威风。这个人那就是马清风。在大轿的另一侧也有个骑马的，和这位其貌不扬了，骑在马上啊显着更加瘦小，一阵风就能把他刮跑了，一把火能把他烧没了，在背后掖着一把牛类的小单刀。那这位正是宋玉宋光明。副将万永年是辽战群当道跪倒，钦差大人卑职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其实他都等了老半天了，但是话得这么说呀，呼啦朝后边就跪倒了一片。那这些百姓们呢，有的跟着就跪下了，有的不懂规矩的还在这站着。这骆羽和孟道长他们在后边啊都站着翘着脚往前看着。可就在这功课，在百姓人群里边有人高喊一声，钦差，小民冤枉，小民冤枉，大家闪开一下，我要见钦差告状。哎呦，副将万永年内心就咯噔一下，心想这是谁要告状？你要告状你到我那衙门去告去，怎么钦差来了你告？这不诚心要给我难堪吗？是岂有此理啊。他正这么想着呢，就见有个中年人戴着个马连坡大草帽，穿着一身粗布的衣服，袖子肥大大的，打那个人群里边就挤出来了，直接奔钦差大轿而来，作势往下便跪。副将为难了，你说要拦他不让他过去吧，万一大人要怪罪下来呢，不好。可是要不拦他，他惊着大人的这个大驾，自己也知罪不起啊。就刚这么一犹豫，这位已经就跪在了大轿的前边，大人小民冤枉。这一下把马清风和宋玉啊难为住了，哎呦怎么办，那过去还没有遇着过这样的事情，那么应该把他带到府衙里边去，然后盘问实情在家处理。可是刚想到这儿，嚓，寒光闪烁，哎呦，马清风宋玉一看不好，这是刺客。原来喊冤的人是古林苍松岭上下来的，袖子里边藏着一把短刀，袖子肥大大的，正好把刀啊掖在里边不被人察觉。说时迟那时快，往这一跪，向前一窜，啪，单刀出了一脚，轿帘子咔哧刺进去了，刺上了。哇，一时间城里边出来的人还有龙大人手下的这些亲军们轰然大动，有些百姓那就懵了，四下跑，那军卒们抄起兵刃来，那不知所措。刺客高兴，得手了，那只要把龙宝山也杀了，回到古林苍松岭， 那就得获重赏啊，什么金呐、银呐，那以后可他前程无量。可猛然间就听着轿里边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你敢在老子身上杠刀！哦，刺客本来得意呢，听着这声音，他心头大惊，再看轿里边这个人，我的妈呀，他是谁？一看便知，这绝不是什么钦差龙宝山，因为轿里边这个人不带当官的那个样子。这个人坐在轿里边，比寻常人站在轿里边好像还要高出去一块，肩宽背厚，膀炸腰圆，而且是一丝不挂，衣服都脱了扔在旁边，就光着在那儿坐着。刚才那一刀是刺在他肚皮上了，那么这位练的是什么功夫啊？没扎进去，咔哧划了个白线儿，所以说这位喊上了，在他身上杠刀。那说这位是谁？他不是别人，正是马清风的师弟，也就是灵光佛道月高僧的傻徒弟张猛。这可是宋玉的聪明了。在龙大人打建昌出发够奔托河图的时候，宋玉就跟龙大人商量：大人别在轿里边了，到后边车上坐着去呗。大人瞧瞧他，为什么？大人，我说那话呀，反正不太中听，可是是实话。您知道有多少人想要您这脑袋吗？龙大人乐了：不止百人吧？嗯，大概不止千人。有多少人都想把您的脑袋呀、摘下来送到富明王朱金盼那儿去请功，尤其是再往前去就接近了古林，危险重重。您在轿里边太显眼了，到车上坐着去，万无一失。好，听你的。龙大人就到后边车上坐着去了，这个轿就是空的了。一路上往前走，这宋玉他闲的没事儿，逗傻小子张猛：我说猛啊，愿意当官不？张猛平常就看宋玉顺眼，现在宋玉跟他这一说话，他俩就聊上了。
1: 那想当官那咱也当不上啊。
0: 现在我想让你当个大官，你上轿里边坐着去，别人抬着你就跟钦差一样了，你看行不？
1: 我怕人家大人不让。
0: 让让让，你那就上去吧。这一下那几个轿夫算遭了罪了，这傻大个好几百斤重啊，外加他这个大铁扁担，那几个轿夫看着宋玉心里面都骂：信话你缺德吧你，那大人他多沉呢、啊、这位多沉呢、啊、就这样啊，是张猛坐轿里边去了，帘子往前一撂，开始他觉得呀、啊、挺美，大叫呼山呼山呼山往前去，乐：
1: 哎呀，这回可当大人了，而且是钦差大人。
0: 再过一会儿闷得慌了，他跟宋玉说：
1: 让我出去吧。
0: 宋玉说：不行，你这往前走着呢，这道上万一要是埋伏着什么对手，你往出一去，人一看轿里边不是大人，那大人在后边可就危险了，不许出来。
1: 那我热了，
0: 脱衣服。傻小一听，对，那脱衣服吧。这些人也不知道啊，他在轿里边啊把这衣服脱光了，因为他里边没穿内衣，外边这一脱都光了，哎，这就凉快了。
1: 哈哈，哎呀，这还行。等一会儿到了前边进城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到了，我再把衣服穿上。
0: 傻张猛是这么想的，可是马清风宋玉他们只想把他直接抬到城里边去，然后再让他出来。恰巧来刺客啪的一刀，多亏宋玉掉个包， 不然的话，龙的人就可能刀下丧命。这刺客情之不妙，转身就跑。张猛急了，给一刀，你想跑哪儿跑？啪一伸手，把轿帘子撕下来了，噌，他的轿里边窜出来了。百姓啊，军卒啊，这些战将啊，都往钦差这大轿这瞧呢。一看傻眼了，钦差怎么光着呢？这是啊，这怎么回事？这是。刺客回头一看，我的天哪，光的还敢追我？哪儿人多，他往哪儿钻？他以为人多的地方，这位光着就不好意思撵了。可是张猛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捉住刺客。
2: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您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2: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1: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2: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1: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2: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1: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2: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可涂抹叶黄素采用盖茨疗法独家配方，高吸收强渗透，3分钟快速缓解视物不清以及各类眼部疾病，让广大朋友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顶尖眼科机构的调理方案。咨询报名热线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
3: 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5: 没错啊，原本呢是一件大的喜事啊，但是你看我来的时候吧，是热血沸腾的。一进这个直播间呢，我跟你讲哈、啊，我就看你这个脸色，我就一下子我就沉落谷底了。
3: 哎呦，您知道我犯难呢，老师。
5: 你本来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应该是开心的事儿啊。
3: 但是我犯难。
5: 你怎么了？这是离们限购啊？
3: 你看啊，昨天发放了可涂抹的叶黄素，每人限购2只，我呀也买了2只，拿回去之后呢，给我妈给孩子都用上了，全家都挺好的。因为当时用的时候就有感觉了，
5: 对，弄上就有感觉，这是对的，
3: 直接眼睛就清亮了。那我妈给我下任务说今天让我再带回去2只，
5: 我这看见好东西了就还想要。
3: 对呀，我这被下任务了，我想怎么着我也有几分薄面啊，在这儿我就去隔壁找小吴了，我跟他私下关系很好，我说我想再要2只，人家不给我，他给我怼回来了。
5: 我说你昨天刚订完2只，今天再想订没门哈。
3: 是啊，我说我们私底下关系都挺好的，好歹我还是咱这栏目的主持人，到了这个报名订货这件事上一点面不给，直接给我怼回来了。每回产品发放的时候啊，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的工作人员原则性真的特别强，半点情面都不讲。不过后来呢，我亲眼看到一幕，一下子我这火气啊全消了，心中只剩下满满的无奈了。
5: 哎，这又是看到什么了？这是
3: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听众，从咱们第一天开播讲可涂抹的叶黄素的时候呢，他就打来电话，心里知道这是个好产品，特别想用。那活动第一天一直到今天，他反反复复的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就跟工作人员说：“你先帮我留一瓶两瓶啊，我先占个名额，我再好好考虑考虑，等我想妥当了，我再正式的下单。”三番五次这么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是一点情面也没给他留。大家猜猜工作人员是怎么回复这位听众的？
5: 我怎么回复的？
3: 直接就给大爷回绝了。大爷，你要是确定要，那就正常报名下单，要是还在犹豫，我真没办法给您预留名额，现在全国就10000瓶，想要的听众特别多，您这边反复考虑的空档，别的地区的听众早就把名额占上了，等您真正考虑清楚确定想要了，您再打电话过来，有货您就能订上，要是货抢完了，那就只能等下一批了。
5: 那你看看这个话吧，啊，我觉得听起来吧是冷冰冰的啊，但是咱仔细琢磨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像你说的，他是很有原则的。
3: 对，太有原则了。
5: 但你知道吗？就你说，难道我一点面子都没有吗？啊，我怎么好歹也是个主持人啊，而且是咱们栏目的主持人。但实话跟大家讲，其实你都已经算是够有面子的了。
3: 是吗？
5: 啊，我跟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开会的时候，我就定下了一条死规矩。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必须先紧着收音机前的听众跑友们订购。你像之前的牙膏啊、香皂啊、高含量的辅酶铬石口服液，好产品数不胜数。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有母亲，也有父亲，也有家人，看到这么实在的好东西，谁不想趁着活动在自个儿家里边囤上点啊？
3: 那倒是。
5: 但是规矩摆在这儿，必须得先让场外的普通的老百姓的优先抢订，只有等整个活动全部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库存，才能轮到咱们内部的工作人员。可哪次活动结束了，他咱剩下库存了？根本没有。
3: 是啊，哪有剩的时候啊？
5: 所以这事儿吧，也真不能怪工作人员死板呢、较少啊。这条硬性规定呢，它是我定下来的。
3: 是
5: 啊。啊，大家想一想，就这批货的总量本来就不多啊，咱们全国的工作人员3000多人，咱们自己人都清楚这产品的品质啊，要是瑞品内部优先拿的话，那货一到3000工作人员一分立马就光了，那咱还讲什么呀？你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一点轮不到啊。
3: 是的，那想到这儿，我这个心里也完全就想开了。
5: 啊，你就拿昨天你这情况来讲哈，你已经是你订到2瓶呢，啊，按我订的规，也就算是内部人员，你本来你连这2瓶你拿不到的，
3: 还真是哈。
5: 啊，你以为什么呢？僧多粥少啊，这是现实情况啊，
3: 就很现实。
5: 啊，你就拿这次的可涂抹叶黄素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就以前大家伙听说过这个叶黄素还可涂抹还能外用的吗？
3: 没听过，之前全都是口服的。
5: 就除了3年前用过的那批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就以往我们见到的叶黄素真都是口服的，你这种可直接涂抹的叶黄素市面上很难找到，你上哪儿去找去啊？
3: 第一次用。
5: 而且呢，我再跟大伙强调一遍，可涂抹叶黄素是钙磁疗法当中外用部分，整套钙磁疗法分为内服和外用两大块，3/3靠外用，7/7靠内服，用来调理咱们中老年各类眼部问题。也正是因为钙磁疗法的研发问世，相关眼科机构直接一跃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一的眼科医院，它靠的就是这套钙磁疗法，这是实打实的硬实力。
3: 是的，
5: 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就是钙磁疗法里边占3/3作用的外用调理方案。
3: 对，这个就是硬实力。
5: 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听都没听过叶黄素还能涂抹，市面上见到的几乎全都是口服款的。你这么好的产品最难得的是什么？老话讲，是骡子是马拉柴溜溜，真金不怕火炼。钙磁疗法到底好不好，效果怎么样，咱直接让人家亲身试用去感受。
3: 对，现在活动呢，一个人可以订购2瓶，一瓶只需要55块钱。
5: 与大家对比一下，同款配方在国外一瓶卖到人民币1500块钱人民币。
3: 对呀。
5: 啊，你今天咱们国内多少钱？只要55。唯一的区别就是外包装不一样，核心配方完全相同。
3: 没错。
5: 为了给老百姓省下的那些不必要的成本，我们换成了国产包装。我们委托贵州博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用的是咱们自己的溯源中国型的品牌的溯起，别的企业我跟的心不多。
3: 是的，
5: 大家拿到手可以看，瓶口自带这个滚珠头，拿着瓶子在眼周滚动，里边的叶黄素液体就会慢慢的渗透出来。要是觉得出液量太少了，可以直接拧开瓶盖，里面有一层密闭的这种薄膜啊，拿针捅几个小空眼儿啊，这液体流出量就会变大，涂抹用量自己能够灵活掌握。那为什么出厂的时候不直接做孔大胆的？主要有两点考虑。第一，这是高科技的珍贵原料，孔小了能够避免浪费。
3: 对，这个是高科技的好东西。
5: 第二，出液慢，一瓶可以用得更久。我总说叶黄素要时时刻刻来补充，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是养护，用的周期更长，调理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3: 是的。
5: 当然了，也有不少朋友问易老师啊，我白内障，我黄斑变性，我青光眼已经比较严重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加大用量，把瓶盖拧开了，薄膜多扎几个口，那液体流出量变多了，涂抹量加大了就可以了啊，多少我们自己去调节。
3: 对的。
5: 所以说现在大家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亲身验证咱们产品的实际效果。自从昨天活动政策一经播出，场外的预约报名电话直接就被打爆。
3: 是的，很疯狂，打爆了，都在抢啊大家。
5: 那我问问大家，市面上其他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有几个敢让老百姓亲身试用产品的？谁敢？
3: 是啊，谁敢让你试？
5: 于是露馅儿了，对不对？
3: 对啊。
5: 你第一种情况，你心里本身你就没底，怕你一试发现没效果，东西都卖不动了。还有第二种情况，产品确实有点效果，但是照样不敢放开了试用。为啥？成本太高了，耗损太大了。
3: 是的，成本太贵了。
5: 而且呢，现在啊，就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三分外治七分内服的钙磁疗法，我们拿到的是专属的配方，我们通过的是特殊的渠道，委托药企生产，让大家以最低的价格亲身体验咱们素起牌可涂抹叶黄素敷衍膏的真实作用。
3: 是的，虽然说呀，这批货的数量有限，每人限购两瓶，但就是想在有限库存里边尽可能的帮助到更多的普通家庭。
5: 一瓶多少钱？
3: 一瓶只需要55块钱。
5: 才55块钱，限购两瓶你就能体验钙磁疗法到底好不好，亲身一试便知道。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达不到你的预期，100来块钱也相当于给自己争取了一次调理眼睛的机会。就像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那么多人去买，5块钱博得个500万大奖的机会，大家才能争相去买。那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就这样的机会，亲身感受钙磁疗法到底能不能帮助到我们的眼睛。
3: 对，
5: 实话跟大伙讲，完整的钙磁疗法三分靠外除，七分靠内服。七分指的就是眼底素，过段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伙去讲。同样坚持是零差价，要和这款可涂抹叶黄素的搭配来使用。
3: 是的。
5: 所以说现在机会的真的是很难得，100块出头能体验到这套先进的护眼技术。另外提醒各位，假如你用完之后明显感受到改善，千万要记住，这还仅仅只用了钙磁疗法三分的外用部分，等到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搭配上，整体改善了，那效果就是翻天覆地了。
3: 其实啊，我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昨天呢，我家已经将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拿到手了，
5: 当天就用上了，
3: 确实是三分钟见效，立竿见影。
5: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小分子的液化，
3: 对，在往眼睛里边钻，涂完之后特别亮。
5: 这还仅仅只是钙磁疗法三分外用的效果，要是再把七分内服搭配上，大家想一想，咱们这个眼睛它能差得了吗？
3: 是啊，而且我才刚刚开始使用。
5: 哎，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刚开始用。
3: 那我用完两支之后，那得什么样啊？
5: 未来可期呀。
3: 嗯，
5: 为什么叶黄素这么关键呢？我之前就说过，叶黄素是很多眼部问题共同的根源。眼病本身一方面是年龄增长带来的自然老化，另一方面有受外界环境的伤害。还记得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吧，人到一定岁数之后，体内叶黄素就进入了负增长， 消耗远远大于储备。
3: 很年轻的时候，从25岁、30岁就开始往下走了。
5: 这个25岁的节点出自咱们国家2000年卫生部的流行病学普查报告。报告明确表明了人体自身是合成不出叶黄素的，一辈子全靠消耗身体里储存的老本。25岁之前摄入和消耗还能维持平衡。25岁以后，叶黄素就会大量流失，每天消耗的量成倍的上涨，储存已经跟不上消耗了，
3: 就靠吃老本。
5: 那可是2000年的调研数据呀。
3: 是的，
5: 距今现在也是20多年，快30年了。那你放到今天，如果重新做流行病学统计，叶黄素开始不足的年龄恐怕连25岁都不到了。
3: 现在整体的用眼情况比当年要严峻得多。
5: 不光是天天看手机、看电子屏幕过度用眼，饮食结构变化它也是重要的一点。2000年以前，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啊，叫荤素搭配均匀，啊，绿叶蔬菜吃的也多。可现如今呢，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吃饭顿顿偏向大鱼大肉。大家想一想，日常饮食里边叶黄素的摄入量，他这么吃他能够得了吗？
3: 那肯定不能够啊，差距实在太大。就连很多家庭给孩子做饭也总是优先肉蛋这类食物。
5: 所以现在很多人才意识到要多吃素菜，可20多年的这个饮食习惯已经形成了，造成咱们身体从饮食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是严重供应不足。那我问大家，叶黄素在人体哪儿是最突出的？
3: 眼睛。
5: 并不是眼睛储存含量最高，而是眼睛消耗最多。在生命科学的研究当中啊，我们研究新生儿胎盘胎衣的时候，就在胎盘里边检测出含量很高的叶黄素。
3: 是吗？
5: 换句话讲，人从降生那一刻，妈妈通过母体带给你的这个叶黄素的底子，就是你天生自带的储备。
3: 所以说怀孕期间多补充叶黄素是非常有必要的，
5: 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夫妻两个人有这个近视眼的孩子被遗传的概率很高的一个原因。它并不是近视眼是病，而是体内的叶黄素底子先天就不足啊。那我们要补充叶黄素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健康的胎盘里边可不单单只有叶黄素，还有上千种珍贵的活性物质，像各种类型的免疫因子，很多在自然界是很难寻觅的，人体自身也是无法合成的，全部是娘胎里带给我们的。胎盘在中医里边有个名字叫做子和戳，那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体最好的礼物，叶黄素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3: 是的，
5: 不过好在呀，叶黄素跟那些无法复刻的免疫因子不太一样，就算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后天我们还可以额外的补充，主要就是来源于各类的绿色植物的叶片。那叶黄素为什么大量存在于植物的叶片里边呢？
3: 为什么呢？
5: 植物靠什么存活？
3: 靠光合作用。
5: 没错，光合作用，叶黄素就是植物用来对抗光照参与光合作用的物质，靠着自身消耗和光线相互的作用，植物才能够完成光合作用，得以生长。
3: 参与光合作用？
5: 对，它就好比是一颗颗子弹。
3: 哦，难怪。
5: 子弹打出去了，消灭敌人的同时，子弹本身也消耗掉。
3: 对。
5: 那叶黄素呢？植物体内可以自身合成，但放到我们人体的时候，是完全合成不出来的。啊，要是哪个人的身体能够自身合成叶黄素，那都不能叫人了。啊，那是于植物了，啊，个植物了，个能够直接的进行光合作用。而自然界里边叶黄素含量数一数二的，一是猕猴桃，还有一个呢，玉米须子。
3: 对，
5: 很多人以为胡萝卜里边含有的这个叶黄素很高，实际上胡萝卜里的叶黄素并不多。我们通过食物摄入叶黄素，经过肠道吸收之后，大家知道它最先去往的是身体的哪个器官吗？
3: 哪个？
5: 先送到肝脏，储存在肝脏里边，再由肝脏调配专门输送到眼睛。
3: 哦，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5: 对啊，你看在这里边讲到了先到肝脏，由肝脏再专门输送到眼睛，这里边是不是就提到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2000多年前留下的结论叫肝开窍于哪儿？
3: 目。
5: 哎，肝开窍于目。肝脏状态好不好直接体现在眼睛上，肝脏好的人眼白清亮通透，一旦肝脏出问题，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3: 眼白发黄，
5: 那就是大家常说的黄疸。 现在不少眼病患者西医没有太好的手段，通过口服叶黄素是大分子的，很难穿透血眼屏障，抵达不到我们的眼部。那很多人呢就转向去看中医调理眼睛，中医往往不从眼睛下手，反倒去调理肝脏。根源呢是肝开窍于目，但大家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肝脏承担的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调配运输给眼睛的工作，这是一整套的一个身体系统，
3: 它是个大系统的事情。
5: 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关键的前提，就算你的肝脏功能再强，你的身体是不是得先把这叶黄素给储存到肝里边才行呢？
3: 嗯，
5: 如果你身体里边根本没有储备，你肝功能再强的话，它也干不了活啊，也没东西往这个眼睛上去输送的。
3: 是的，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毕竟人体本身它是生不成叶黄素的。
5: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这个眼睛不舒服，用中医调肝效果就很不错，因为年轻人身体里边还存在这个叶黄素的储备，把肝脏调理通顺了，哎，就能够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送到眼睛上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甭管是哪一类眼病，单纯的靠中医里边这个调肝来养护眼睛，效果往往

0: 直接在眼周涂抹渗透吸收，直接给眼部供应营养，甚至不需要啊经过肝脏的转运输布，直接作用于眼部，这一点非常厉害，
1: 直接渗透，直接吸收。
0: 再给大家聊一聊中医的概念啊，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叫三魂七魄。
1: 肝主藏魂，肺主魄。
0: 哎，这小雨现在这方面都了解的很多啊。
1: 是的。
0: 啊，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到魂魄呀，就容易迷信，对吧？迷信上面想，其实并不是，只是呢，五金两套不一样的表述体系。现代科学呢，把细胞分泌啊，维持生命运转的物质叫蛋白质。而中医呢，就用魂魄这类的名词呢来概括，本身呢它没有什么玄妙的成分，那个肝所藏的这个魂，站在现代生命科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呢，对应的其实就是叶黄素，
1: 是吗？
0: 我举个例子吧啊，小孩受惊吓了，民间有个说法叫失了魂了，
1: 对，得叫叫魂。
0: 真正懂中医的啊，不会搞那些迷信的假把式，他是选择调理肝脏。
1: 哦。
0: 大家观察这类孩子眼神很典型，叫目光空度涣散，没办法聚焦，
1: 对，无法聚焦，眼神发空。
0: 为什么会发空呢？道理就在这儿，肝脏本该把持续的叶黄素输送到双眼，但一旦肝输布功能受阻了，这条供给路线就断了，叶黄素送不到眼睛了，这眼神自然就涣散了
1: 啊，得把这个通路给它连上。
0: 对了，中医调理疏通肝脏啊，是打通通道，叶黄素正常的输送到眼部，眼睛立刻就恢复神采，民间呢就形象的说成叫魂儿给撬回来了。所以中医口中的魂落到现代生命科学里，本质它就是叶黄素啊。你这么拆开来讲的话，说一点都不神秘了。
1: 对，
0: 这也不存在迷信的说法，很多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说法背后实实在在的，它是有身体机理的。
1: 所以说呢，还是要多学习知识，才能够看透底层的逻辑。
0: 还有人常说说这个人脾气暴躁啊，肝火过了，肝火一旺盛了，大家伙仔细观察那眼睛，眼睛是不是就通红？
1: 是的，
0: 啊，怒目圆睁的状态，眼睛血丝都冒出来了，这什么道理？肝火旺盛的时候，肝脏呢调动运输叶黄素的力度一下子变得特别大，可咱们身体里边的叶黄素的储备就那么多。啊，你肝脏拼命的往外掉，眼部承受不住了，就会出现什么眼白充血发红的这种现象。啊，你就像古时候打仗的那些大将军，性情刚烈，动不动怒目圆睁，你这种人呢，他年纪那时候还不算大，但如果说不加节制，你长期这么耗损的话，再过些年白内障青光眼就很容易找上门。
1: 是的。
0: 哎，这也是解释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现象，不少年轻时候眼睛特别好的人，到老了反而的眼睛先垮掉了，垮得更厉害，
1: 前后的反差特别大。
0: 对，还有一类人啊，也年轻火气大，
1: 爱发脾气，
0: 等到年纪上来以后，叶黄素损耗得更快，然后各类眼病也是更容易就倒上来，而且甚至容易加重啊。根源在哪儿？肝火过旺，肝脏输送叶黄素的力度远超眼睛正常使用的需求，叶黄素被过度的调动，过度的消耗，眼睛就会充血发红，长此以往，身体原本储存的叶黄素啊，就被白白的消耗透支掉了。你等到年纪增长了，储备一空啊，咱们各种眼部的退行性的疾病就都找上门来了。
1: 嗯，你看老师是讲生命科学的，那今天给我们普及一些中医的知识，我们反观之前调理过肝的朋友，都会觉得眼睛清亮。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一环套一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调肝它仅仅相当于是把一个控制开关、一个阀门给调理了，你手里边没有足够的原料，你阀门调的再灵，它也是白费功夫。
1: 对，核心就看咱们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还剩下多少的储备。
0: 不少听众朋友听完了节目之后不得问我，易老师啊，既然人体自身合成不了叶黄素，那日常吃饭该怎么补啊？就饮食上确实要多吃一些青菜啊，而且要尽量清淡，
1: 多吃点猕猴桃。
0: 哎呀，这现实摆在这儿啊，你要想靠吃猕猴桃来补够 0.1 克的叶黄素，你一天你得吃上一两吨的猕猴桃才行，普通人这一辈子可能都吃不了这么多，所以光靠吃饭呢，远远达不到眼睛真正需求的量。
1: 也是哈，很多朋友说我们吃几十年都吃不到这么多。

0: 对呀、啊，所以饮食习惯要改善，但是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还要借助好产品走捷径啊。现在呢，就有这种高浓度的小分子的可涂抹叶黄素，这么难得的东西，大家该用就要用上啊。说实话，我本不想把话说得太紧迫啊，因为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库存基本上快见底了，但我不敢说得太过严重，就怕咱们听众啊兴冲冲的打电话，结果已经断货了，心里边落差太大啊，能不能拿到货多少还得看点缘分。
1: 对，库存已经快没了。
0: 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问问当地工作人员，看看咱们本地区还有没有剩余的货源。人这一辈子啊，只要尝试的成本不高，该尝试的东西还得大胆的去尝试。
1: 是啊，机会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0: 就好比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啊，你吃药了，这个药的效果不理想，咱就换另一种。试来试去的，总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啊，这一用见效了，咱们就是亲身尝试的。
1: 对。
0: 但是尝试不等于盲目的乱试，一定要先把道理了解透彻，选中优选。第一，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第二，要看尝试的代价高不高。要是这款叶黄素啊真的卖10000块钱了，那咱就真没必要去试。
1: 就算是1500块钱一瓶，普通人也承受不起啊。
0: 但是现在这一瓶只要55块钱，两瓶100出头，好不好？
1: 好啊。
0: 不用听我讲，也不用听工作人员介绍，你自己亲身感受啊。老话讲，要知道梨子什么滋味，你亲自尝一尝，你自己亲身体验了，如果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后续把完整的盖茨疗法用起来，3分外涂搭配7分内服，眼睛才有机会往好的方向转变。
1: 没错，朋友们，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3: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2: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3: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2: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3: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2: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3: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3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10打10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
3: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于老师吗？
0: 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电话也接进来了。
4: 哎呀，尹老师你好，又能打到你电话，我心里特别高兴。我现在你看我身上有两大心病吧，我一个是眼睛，一个就是心脏这方面，现在都改善了很多。我真是特别感谢咱们这次活动。
0: 我一听就知道了，您是咱们的这个老听众了，是吧？
4: 啊，对，老听众了。
0: 你隔着电话就能感受到你这份兴奋呢、啊，这份激动啊。不过报名订购得交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啊。你跟我呢，咱们可以详细的说一说你这个心脏啊、眼睛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4: 嗯，好的好的。你看我之前老心绞痛嘛，之前咱们栏目给到的复梅 Q 十，我一直在用。现在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作过了，这个心绞痛。
0: 哟，那真是大好事儿啊，这真值得高兴呢。
4: 哦，对对，特别高兴。另外我这个眼睛嘛有青光眼，这不用上咱们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以后，咦，现在眼睛觉得舒服太多了。
0: 咱们老话说什么来着，是骡子是马拉柴溜溜，真金不怕火炼、
4: 嗯、
0: 你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就是咱们自主研发钙磁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三分外涂七分内服，合在一起完整的钙磁疗法，你用的正是三分外涂的这一部分外用的。那正好咱们现在呀，可涂抹叶黄素这个优惠活动也正式开启了呀。
4: 嗯嗯，对对对，我真的打心眼里就感谢你。哎，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端配方的产品呢？再一个，这次的价格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是不是55块钱一瓶啊？
0: 对，
4: 跟3年前比，真是优惠太多了。我真是赶上好机会了，我就想着多囤一些，就我订20瓶行吗？
0: 哎呦，这个我首先我理解你啊。咱们这个老听众都知道，3年前的不是这个价位，那个时候核心技术它不在咱们手上，没办法。但是现如今呢，配方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了，而且咱们是委托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的，我们是严格把控品质，只是包装有所改变啊，里边的成分呢、效果完全是一模一样啊。但是一次性订购20瓶，这个真做不到，因为工厂呢已经是加班加点在赶工了。就这批货源依旧有限，所以活动规定每个人最多限购2瓶。我是希望大家伙吧，咱们能够，就是你像你是老朋友的话，就多多谅解了。这新朋友这是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对不对？好用不好用，咱们10来罐钱咱试一试，马上就能够知道。而且这个三分外涂，你真正见到改善的话，那七分内服，十分健康，那就是后话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是。那我让我老伴儿还有我那些老姐妹还有我们家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每人订2瓶，这样总可以了吧？
0: 你看你这想法，你亏得你想得出来啊，这也是个办法。从规则上来讲的话、肯定说得通的，因为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嘛。我就没办法继续再往下说这个话了，因为什么呢？要是大家都这么操作的话，库存呢很快的就被抢光了。那咱们还回到正题，你跟我讲一讲，就现在你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嗯，现在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小学老师嘛，常年熬夜批改作业，就特别伤眼睛。我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有青光眼，批改作业时间一长就眼睛就疼，连带着脑袋一起疼。后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怕光，看东西颜色都发生改变了，眼前老出现一圈圈那种彩色的光圈。就好像晚上看汽车尾灯那种光圈，
0: 40多岁的时候就确诊青光眼了，然后看东西出现这个彩色的这种光圈这个呢在临床上叫散射反应，啊，这是青光眼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4: 嗯，对对对，是，反正视力受影响特别大，就因为这个问题吧，我提前办理了这个退休。啊，这么多年嘛，眼药水也没断过，贝塔洛尔啦、布林佐安呐这类药我也都用过，效果就时好时坏的。后来听你节目里讲，这个青光眼出现彩色的光影，跟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有关系嘛？我还专门找做医生的朋友求证过，哎，确实这么回事。这不3年前栏目发放可涂抹叶黄素哈，我第一时间我就订购了。
0: 当时你第一时间用上了，就选择就选对了。就借着你这个案例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旦出现看东西变形了，事物变形了，视野变窄了，眼前出现这种采光了，那这就是眼底视网膜发出的这个危险信号。视网膜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所以说你事物变形呢，变色了，就这类的眼底问题根源大多都和叶黄素流失啊有直接关系。叶黄素不断的损耗，眼部组织它就会老化受损，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4: 嗯，对对，我算是听进去了，还好当时用上了，要不然就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最后免不了要做手术的。
0: 还不只是手术这么简单呢，临床上很多眼底病变做完手术之后效果并不理想，这不少人术后视力还比不上术前呢，所以及时的补充叶黄素才是关键。你补足叶黄素，既能够缓解难受的症状，还能稳住病情发展，完全不必走到手术那一步，这是早用早受益啊。
4: 对对，真是这个理儿。以前我出门我都必须要戴墨镜，还要拄个拐杖，嗯，差不多算是睁眼瞎吧。别人给我打个招呼，我得凑到人家眼前，就跟前脸对脸才能认出来人。现在不一样了，两米开外我能认出熟人了。之前眼睛疼起来哈，我就只能就攥着拳头，我使劲的敲眼眶。用了可涂抹叶黄素以后，这个疼痛感减轻了很多，这眼睛啊整体很舒服，舒服了很多吧，可以说。
0: 对，非常好。但是我要提醒您啊，也提醒所有听众，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千万不要直接挤进眼睛里啊，就只涂抹到眼眶周边就可以了。而且使用之前最好是先热敷眼部，你涂完之后吧，你再按摩咱们眼周肌肉和穴位，这个调理效果就会更好。
4: 对对，我一直就是这么用的，感觉确实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现在我眼压也慢慢恢复，就平稳了。我都可以重拾爱好，练习书法了都。
0: 哎呦，还练习书法呢？你这个真不错呀，修身养性
4: 啊。对对，我最近还写了一幅字，写的就是咱们栏目的口号：国品有选，健康够，服务老年人，四海美名扬。
0: 那个写的太好了，朗朗上口，正好道出了咱们这个栏目的初心。啊，借着呢这位听众朋友的亲身经历，也给咱们收音机前饱受眼病困扰的朋友鼓了鼓劲儿。那你上了年纪之后，咱说了，眼病啊属于退行性改变，几乎人人都绕不开。啊，很多朋友一查出来这个眼病了，就害怕失明啊，害怕做手术啊，担心拖累家里的儿女啊，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但大家要记住啊，找对调理方法，眼部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逆转的。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位80多岁的吴姓的老先生，一身多种眼病啊，他一人身上眼病叫的隔全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色素变性啊、黄斑变性啊，或者占全了。最严重的时候吧，他就剩下光感了，就属于手动视动，只有把手在眼前晃动，他才能感知到。稍微远一点什么都看不见，但老人家呢没放弃，坚持整套的盖茨疗法去使用的去调理啊，每天坚持做400次眼部的穴位按摩，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坚持下来，人家重见光明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放弃啊，我不治了，我就这样了。你要是放弃你治病了，那你就等于放弃生命了啊。我们就是方向找对了，他就有希望迎来健康。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呢，我就不跟你多聊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排队等候进线啊。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可涂抹叶黄素库存已经不多了，那这还是我们特意的给大家预留下来的，依旧执行啊，每人限购2瓶。你打电话，你自己你就只能啊订购2瓶啊。关于你那个想法的话呢，咱就不强调了啊哈。然后呢咱们也得抓紧，为什么呢？因为很快就断货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预约，好不好？
4: 嗯，好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名，谢谢你，于老师。
0: 没事，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三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是易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
5: 你好，那我就找对人了。易老师，我想订那个可涂抹叶黄素。我们当地啊，就剩一瓶了，我还没下单。上一回啊，我就订的太少了。
0: 上一次买的少了。
5: 哎，对对对。
0: 那是3年前的那一批呀、啊，那你是咱老听众了呀。
5: 那没错，当年那个栏目呀发放的时候我就抢到过，可惜啊数量太少，用完之后那感受啊，眼睛就跟焕然一新的一样，
0: 那眼睛跟换了一双似的，这个听起来效果很震撼，但是我们所有用过的人几乎都是这种感觉，啊，你慢慢讲，你这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5: 老师，我表达不好，不是就是真换眼镜啊，就是用完之后啊舒服太多了。
0: 我理解这个，我都理解，因为这个产品咱都有亲身体验过呢，能不知道原理吗？啊，我注意想知道你原先是什么状况。
5: 易老师啊，我今年70岁了，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病，还伴有玻璃体混浊，眼前呢总飘那个小飞虫，飞来飞去特别闹心呐、啊。用上产品之后，飞虫明显呢要少了一大截，看东西不再变形了，效果确实是实在在的。所以呢，这次栏目啊重新上架，我可算是盼来了。上一批用完之后啊，我也试过不少别的产品，中药西药全都用遍了，哪一款都比不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叶老师，那些东西啊，我也都是真金白银的买，花钱买的，怎么就都不起作用了呢？
0: 你还问为啥也没效果？这两天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的不就是几个道理吗？很多产品不起作用，核心问题就是吸收不进去。咱们人体这个眼睛啊，天生自带一道屏障，叫做血眼屏障啊，你想要穿透这道屏障。你这个分子量必须得小于1000道尔顿才能通过去。打个比方啊，血眼屏障的空隙就好比是老鼠洞。普通的药物、普通的叶黄素的分子量动辄是几万道尔顿，就像个大胖子。你胖子怎么钻过这小小的老鼠洞啊？根本渗透不到眼底，你再好的成分它也进不到眼睛里边，自然它就发挥不了作用啊。
5: 哦。哎呀，可不是嘛，叶老师，那我之前那些钱不就白浪费了吗？
0: 也不能说白浪费了，老话讲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你不用过其他产品你也体会不到咱们国货产品实实在在的优势。但说到这儿哈，为什么偏偏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它能够实现渗透呢？你过去的叶黄素呢大多只能口服啊，咱们这款呢是国内前沿科研成果，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游离型的叶黄素，咱们采用的是专属的配方啊，眼周涂抹使用的，绕开了胃肠道的消化了，绕开了血眼屏障的阻隔了，直接渗透眼球内部给眼底补充营养，但有个硬性的前提，浓度含量必须要够。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配方标准完全是对标着专业眼科机构的，现在呢由贵州国联建和药业代工生产的，也只有这家药企它达到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严苛的配比和生产工艺的要求。
5: 哦，叶老师，之前别的产品广告宣传的也特别好呀。
0: 就问题就在宣传上， 时代在发展，科技也在迭代啊。有些传统的东西吧，它有它的价值，但是也有它的局限。人呢要与时俱进啊，你要是别的产品真管用的话，你今天也就不会给我打这种变化了，我也不会在这儿给大伙讲什么盖茨疗法了，对不对？
5: 对。
0: 哎呀，还有不少的产品，你拿着千百年的这个古方当噱头，咱们先不论这个方子的真假，就算这方子属实，那也是古时候的条件。全世界医疗技术都这么先进，都在进步，如果几百年前的老方子就能解决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现在他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眼睛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说选护眼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学会分辨。就像大家熟知的这个名牌这个包啊，贵有贵的道理。选产品同样，你要看技术，你得与时俱进，这是重要的，知道吧？
5: 嗯，是。易老师，这个产品啊，确实是很神奇，涂上之后啊，眼睛立马清亮。我之前还用过叶黄素眼贴，第二天起来反而就是黑眼圈加重，看东西呢就更加模糊难受啊。
0: 现在市面上打着叶黄素旗号的产品要泛滥。啊，叶黄素呢确实是眼睛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啊，但真假好坏身体会给你体感的一个反馈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为什么再三的叮嘱大家只涂这个眼眶周围，绝对不能滴入眼内呢？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活性成分，本身呢带有一定的刺激性，你涂抹之后吧会感觉有丝丝凉意啊，像是营养啊在往眼睛里边钻啊，这就是真实的这个吸收的替代。要是直接滴进眼球啊，高浓度叶黄素会损伤眼内组织。市面上那些叶黄素滴眼液吧，其实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叶黄素本身它就有刺激性，如果滴进咱们眼睛里边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压根就不含叶黄素啊，要么就是含量微乎其微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养护意义。就连普通的这个红霉素眼药水，它滴眼睛里边都会有微微发涩的这种刺激感呢。你这就是有效成分的一个信号啊，良药身体是有能感知的。像你那用力的眼贴，你用完之后了就没有什么不适感了，你的这就足以说明它达不到有效的作用，就没有体感，谈何养护眼睛了，对不对？
5: 嗯，确实是这样。叶老师，这次呢我还想多备一些，麻烦你啊帮我想想办法，我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还能继续好好转呢。
0: 你这样哦，像你这种糖尿病眼病呢，还有广大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白内障啊、青光眼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根本的原因大多都是叶黄素流失啊、眼部组织老化。而盖茨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那之前呢你只用了三分的外涂叶黄素敷眼膏，你就收获了这么明显的改善，后续如果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啊，就整套盖茨疗法完整用上，效果还会更上一层台阶。单单外用涂抹几分钟就能感受到变化啊，内外协同调理，效果可想而知。只要坚持规范的使用，你这眼睛的状况肯定会越来越好。
5: 哎，太好了，易老师，那麻烦帮我下单呀。
0: 这个忙还真做不了啊。您自己也说了，你们当地就只剩一瓶库存了啊。你联系当地工作人员，问问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吧。啊，如果能调的话呢，咱这个机会就没错过。那调不了的话，你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嗯，我这帮不了，明白吧？
5: 哎，好好，行行，那我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啊。
0: 对，好嘞，咱们再见。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三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6: 尹老师您好。 终于打通您电话了，听你们节目呀有好几个月了，说实在话了，我每天一到节目播出的时间吧，我就守在收音机跟前，几乎是一期都没落下过，身边不少一起遛弯的老姐妹都跟我提起咱们这款哇可涂抹性的叶黄素，不少人已经用上了，平时聊天的时候啊总跟我分享他们使用以后的感受，哎，听他们讲眼睛舒服了不少，我心里头啊一直特别的羡慕。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说实在话了，我心里头啊也有几分激动，总算有机会咱们问问我的眼睛问题了。
0: 你好啊，这位大姐啊，欢迎你把这热线打下来。那您就直接跟我说说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吧。
6: 好，我今年68岁了，我眼睛主要问题啊就是黄斑变性，还有严重的飞蚊症。哎呀，眼前老觉得有那个小黑点儿，小黑点那么飘来飘去的，不管是白天你看那个窗户，还是在家里头对上那个白纸白墙，哎呀，老就愿有黑影时时刻刻的在眼前那么晃来晃去的，有时候细细的那个絮状的那个黑影，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那个小黑块，我使劲揉眼睛，眨巴眼睛多少次吧，哎呀，一点改善都没有啊！这些黑影啊，怎么也消不掉，看东西啊还老变形。你说家里头门框哇是倾斜的，那个地板瓷砖哇都是那个坑坑洼洼的，不是笔直的，落到我的眼睛里面哇，全是那个弯弯曲曲的，歪歪扭扭的。就出门看个东西哇，它格外的怕光，外面光线稍微强一点吧，眼睛立马就酸胀难受。太阳大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出门，出门的时候啊必须戴个黑墨镜，不然眼睛就刺疼的发酸发胀头疼。
0: 我光听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就很折磨人呐、
6: 可折磨人了哦。是了，这么多年啊这个眼病反反复复的折磨我，我前前后后跑过好几家大医院，眼底 OCT 这个检查啊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医生开的眼药水口服药我吃了一大堆了，中药啊也断断续续的喝了好几年了，什么网上熟人介绍的各种护眼偏方我也尝试过不少，这么多年来算下来吧，花在眼睛上的钱啊真的不算少，可现实情况啊是起色不大，视力没有明显的回升，眼睛啊难受的症状啊也一直反反复复的摆脱不掉，时间长了啊我心里头慢慢就灰心了啊，不知道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好好的养活我的眼睛呢，李老师。
0: 我听懂了听懂了啊，黄斑变性加上飞蚊症呢，这都是中老年人很常见的眼部退行性的问题啊，人年纪上去之后吧，这个眼底细胞呢会慢慢的老化损耗，那眼底自身储存的这个叶黄素也在不断流失啊，就特别容易遇上这类的眼病。医院的常规手段呢，很多时候只能是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啊，你要想要实现明显改善，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啊。现实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中老年人呢跟你是有一模一样的这个遭遇，药没少吃，检查没少做，到头来最多的也就是做个稳住现状啊，你想要大幅度的缓解种种难受的眼部症状确实是很难办到的。
6: 哎呀，可不是嘛，于老师，之前我也有买过普通的口服叶黄素，身边不少老朋友啊都说补充叶黄素啊对眼底好是吧，我当时我就想着别人吃了管用，那我也坚持补一补吧，之后啊我每天按时按量的服用，一天我都不敢落下，认真真正的我坚持吃了差不多有大半年吧，到头来感觉没啥变化，眼前的黑影啊依然还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哇，一半点没有好转。后来我才听节目讲，普通口服叶黄素啊是大分子，它过不去那个血液屏障，吃进去以后吧，根本吸收不到眼底，大量营养啊都被身体和其他器官哇消耗掉了，真正能够输送到眼睛里的吧，少得可怜，这不就等于白白花钱白吃了吗？听说咱们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啊是小分子的。不用口服吃下去，直接涂抹在眼的周围哇，就能够给眼睛补充营养。我心里头啊，就想特别想试一试。
0: 你说的没错，普通的口服叶黄素呢，受肠胃啊、肝脏的代谢、啊、血眼屏障呢这些多重的阻碍啊，很多营养到不了眼底。你吃进肚子里边了，先要经过呢这个胃肠啊分解吸收，然后再经过肝脏呢转运分配，最后还要闯过血眼屏障的这道关键的关卡啊。你经过这么多层次的筛选消耗，真正抵达眼底的有效成分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啊，咱们这款可图抹叶黄素呢，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啊，用于眼外周的涂抹去渗透的。它绕开了胃肠道消化这套流程，直接给眼部补充营养，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养护路径呢。
6: 啊，对的，于老师，我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我就想问问老师了嘛，像我这种黄斑变性，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你看我家老伴哇，眼睛也不咋好。岁数大了嘛哈，不光看东西模糊不清，平时的眼睛哇还总是干涩、流泪、发痒，那动不动就揉眼睛。我心里就琢磨了，如果产品效果确实不错，我就想多囤两瓶，拿回去给老伴也一起用，老两口都好好的养护一下眼睛，是吧？
0: 嗯，这一点非常好啊。但首先记住啊，关键的一点，这个产品呢只涂抹这个、啊、眼睛的周围眼眶的这个皮肤。千万不要滴到眼球内部，啊，收到货呢，如果滚珠出液少的话，拧开瓶盖啊，用小针，那你在这个内部密闭的这个薄膜上面多扎几个口，然后出液量呢就可以自己调节了。然后闭眼涂抹之后吧，要静置3分钟，就感受到眼部清凉的渗透的感觉就可以。啊，另外跟你说实话，现在库存非常紧张。栏目呢有硬性规定，每人最多限购2瓶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体验，不是说我不给通融。全国投放的数量就这么多，如果一个人拿得多，那别的饱受眼病折磨的听众就抢不到这宝贵的体验名额了。你现在呢只用这款外涂的可涂抹叶黄素，只是钙磁疗法三分外用的部分，能够缓解酸胀畏光啊，减轻眼部难受的体感。后续呢等蓝板内服的眼底素上线了，7分内服加上3分外涂啊，咱们整套的钙磁疗法一起用，调理效果才会更完整。那黄斑变性呢，它属于比较棘手的眼病，属于眼底退行性的病变，绝对不是涂抹2-3天这个叶黄素就能够彻底解决的，一定要坚持长期来养护，慢慢的去感受眼睛一点一滴的变化。
6: 嗯，好的好的，原来是这样子的，宪哥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好东西啊，咱们要留给更多的人去分享，是吧？不能我一个人占用太多的名额，那我就先垫上2瓶，我自己先用，踏踏实实的按照讲解的那个方法啊，坚持涂抹使用，用完以后啊，等那个眼底素上市了，我再搭配上内服一起调理，这么多年了，一直被眼病来回折磨呀。我也不奢求眼睛一下子彻底的康复了啊，说只希望用上以后吧，眼前那些黑影呀、看东西变形的情况能够有所好转，眼睛可以少遭一些罪，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好，哎，心态放平和啊，坚持规范使用，你自己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变化。记好咱们的订购热线，然后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订。
6: 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啊。
0: 好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钙磁疗法是世界最前沿的治疗方案，顶级国际眼病协会推荐的指定方法，可涂抹叶黄素只是钙磁疗法当中的一部分，对于治疗仅仅占有3分，剩下的治疗需要内服眼底素，但是仅仅凭借可涂抹叶黄素就能够稳固患者的眼病症状，短时间内解决看不清不舒服的困扰。海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国品优选健康购每瓶仅需55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了实惠。那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2: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3: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2: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3: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2: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3: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2: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3: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国品优选健康购，我是主持人小雨。可涂抹叶黄素采用盖茨疗法独家配方，高吸收，强渗透，3分钟快速缓解视物不清以及各类眼部疾病，让广大朋友足不出户，在家就能享受到顶尖眼科机构的调理方案。咨询报名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0: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
1: 活动正在进行当中。
0: 没错啊，原本呢是一件大的喜事啊，但是你看我来的时候吧，是热血沸腾的。一进这个直播间呢，我跟你讲啊，我就看你这个脸色，我就一下子我就沉落谷底了。
1: 哎呦，您知道我犯难呢，老师。
0: 你本来今天是活动第二天，应该是开心的事儿啊。
1: 但是我犯难。
0: 你怎么了？这是因为限购啊。
1: 你看啊，昨天发放了可涂抹的叶黄素，每人限购2只，我呀也买了2只，拿回去之后呢，给我妈给孩子都用上了，全家都挺好的。因为当时用的时候就有感觉了，
0: 对，弄上就有感觉，这是对的，
1: 直接眼睛就清亮了。那我妈给我下任务说今天让我再带回去2只，
0: 我这看见好东西了就还想要。
1: 对呀，我这被下任务了，我想怎么着我也有几分薄面啊，在这儿我就去隔壁找小吴了。我跟他私下关系很好，我说我想再要2只，人家不给我，他给我怼回来了。
0: 我说你昨天刚订完2只，今天再想订没门哈。
1: 是啊，我说我们私底下关系都挺好的，好歹我还是咱这栏目的主持人，到了这个报名订货这件事儿上一点面不给，直接给我怼回来了。每回产品发放的时候啊，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的工作人员原则性真的特别强，半点情面都不讲。不过后来呢，我亲眼看到一幕，一下子我这火气啊全消了，心中只剩下满满的无奈了。
0: 哎，这又是看到什么了？这是
1: 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河北唐山的听众，从咱们第一天开播讲可涂抹的叶黄素的时候呢，他就打来电话，心里知道这是个好产品，特别想用。那活动第一天一直到今天，他反反复复的给工作人员打电话，就跟工作人员说，你先帮我留1瓶2瓶啊，我先占个名额，我再好好考虑考虑，等我想妥当了我再正式的下单。3番5次这么说，咱们的工作人员呢是一点情面也没给他留。大家猜猜工作人员是怎么回复这位听众的？
0: 我怎么回复的？
1: 直接就给大爷回绝了。大爷，你要是确定要，那就正常报名下单，要是还在犹豫，我真没办法给您预留名额，现在全国就10000瓶，想要的听众特别多，您这边反复考虑的空档，别的地区的听众早就把名额占上了，等您真正考虑清楚确定想要了，您再打电话过来，有货您就能订上，要是货抢完了，那就只能等下一批了。
0: 那你看看这个话吧， 啊，我觉得听起来吧是冷冰冰的啊，但是咱仔细琢磨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像你说的，他是很有原则的。
1: 对，太有原则了。
0: 但你知道吗？就你说，难道我一点面子都没有吗？啊，我怎么好歹也是个主持人啊，而且是咱们栏目的主持人。但实话跟大家讲，其实你都已经算是够有面子的了。
1: 是吗？
0: 啊，我跟咱们平台的工作人员开会的时候，我就定下来一条死规矩，国品优选健康购所有产品必须先紧着收音机前的听众跑友们订购。你像之前的牙膏啊、香皂啊、高含量的辅酶60口服液，好产品数不胜数。咱们的工作人员也有母亲，也有父亲，也有家人，看到这么实在的好东西，谁不想趁着活动在自个儿家里边囤上点啊？
1: 那倒是。
0: 但是规矩摆在这儿，必须得先让场外的普通的老百姓的优先抢订，只有等整个活动全部结束之后，如果还有库存，才能轮到咱们内部的工作人员。可哪次活动结束了，他咱剩下库存了？根本没有。
1: 是啊，哪有剩的时候啊？
0: 所以这事儿吧，也真不能怪工作人员死板呢，较少啊，这条硬性规定呢，它是我定下来的。
1: 是
0: 啊。啊，大家想一想，就这批货的总量本来就不多啊，咱们全国的工作人员3000多人，咱们自己人都清楚这产品的品质啊，要是瑞品内部优先拿的话，那货一到3000工作人员一分立马就光了。那咱还讲什么呀？你收音机前的老百姓一点轮不到啊。
1: 是的，那想到这儿我这个心里也完全就想开了。
0: 啊，你就拿昨天你这情况来讲哈，你已经是你订到2瓶呢，啊，按我订的规，也就算是内部人员，你本来你连这2瓶你拿不到的，
1: 还真是哈。
0: 啊，你因为什么呢？僧多粥少啊，这是现实情况啊，
1: 就很现实。
0: 啊，你就拿这次的可涂抹叶黄素来讲，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就以前大家伙听说过这个叶黄素还可涂抹还能外用的吗？
1: 没听过，之前全都是口服的。
0: 就除了3年前用过的那批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就以往我们见到的叶黄素真都是口服的，你这种可直接涂抹的叶黄素市面上很难找到，你上哪儿去找去啊？
1: 第一次用。
0: 而且呢，我再跟大伙强调一遍，可涂抹叶黄素是钙磁疗法当中外用部分，整套钙磁疗法分为内服和外用两大块，3/3靠外用，7/7靠内服，用来调理咱们中老年各类眼部问题。也正是因为钙磁疗法的研发问世，相关眼科机构直接一跃成为了全球排名第一的眼科医院，它靠的就是这套钙磁疗法，这是实打实的硬实力。
1: 是的，
0: 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就是钙磁疗法里边占3/3作用的外用调理方案。
1: 对，这个就是硬实力。
0: 很多听众朋友之前听都没听过叶黄素还能涂抹，市面上见到的几乎全都是口服款的。你这么好的产品，最难得的是什么？老话讲，是骡子是马，辣菜溜溜，真金不怕火炼。钙磁疗法到底好不好，效果怎么样，咱直接让人家亲身试用去感受。
1: 对，现在活动呢，一个人可以订购2瓶，一瓶只需要55块钱。
0: 与大家对比一下，同款配方在国外一瓶卖到人民币1500块钱人民币。
1: 对呀。
0: 啊，你今天咱们国内多少钱？只要55。唯一的区别就是外包装不一样，核心配方完全相同。
1: 没错，
0: 为了给老百姓省下了那些不必要的成本，我们换成了国产包装，我们委托贵州博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用的是咱们自己的溯源中国型的品牌，叫溯起，别的企业我跟的亲不多。
1: 是的，
0: 大家拿到手可以看瓶口自带这个滚珠头，拿着瓶子在眼周滚动，里边的叶黄素液体就会慢慢的渗透出来，要是觉得出液量太少了，可以直接拧开瓶盖，里面有一层密闭的这种薄膜啊，拿针捅几个小空眼儿啊，这液体流出量就会变大，涂抹用量自己能够灵活掌握。那为什么出厂的时候不直接做孔大点的？主要有2点考虑，第一，这是高科技的珍贵原料，孔小了能够避免浪费。
1: 对，这个是高科技的好东西。
0: 第二，出液慢，一瓶可以用得更久。我总说叶黄素要时时刻刻来补充，日常生活点点滴滴都是养护，用的周期更长，调理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1: 是的。
0: 当然了，也有不少朋友问，易老师啊，我白内障，我黄斑变性，我青光眼已经比较严重了，怎么办？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加大用量，把瓶盖拧开了，薄膜多扎几个口，那液体流出量变多了，涂抹量加大了就可以了啊，多少我们自己去调节。
1: 对的。
0: 所以说现在大家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可以亲身验证咱们产品的实际效果。自从昨天活动政策一经播出，场外的预约报名电话直接就被打爆。
1: 是的，很疯狂，打爆了，都在抢啊大家。
0: 那我问问大家，市面上其他的广播节目电视节目有几个敢让老百姓亲身试用产品的？谁敢？
1: 是啊，谁敢让你试？
0: 一试露馅儿了，对不对？
1: 对啊，
0: 你第一种情况你心里本身你就没底，怕你一试发现没效果，东西都卖不动了。还有第二种情况，产品确实有点效果，但是照样不敢放开了试用。为啥？成本太高了，耗损太大了。
1: 是的，成本太贵了。
0: 而且呢，现在啊，就赶上这个难得的机会，三分外治七分内服的钙磁疗法，我们拿到的是专属的配方，我们通过的是特殊的渠道，委托药企生产，让大家以最低的价格亲身体验咱们素起牌可涂抹叶黄素敷衍膏的真实作用。
1: 是的，虽然说呀，这批货的数量有限，每人限购两瓶，但就是想在有限库存里边尽可能的帮助到更多的普通家庭。
0: 一瓶多少钱？
1: 一瓶只需要55块钱。
0: 才55块钱，限购两瓶你就能体验钙磁疗法到底好不好，亲身一试便知道。咱们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达不到你的预期，100来块钱也相当于给自己争取了一次调理眼睛的机会。就像福利彩票、体育彩票，那么多人去买，5块钱博得个500万大奖的机会，大家才能争相去买。那今天摆在大家面前的就这样的机会，亲身感受钙磁疗法到底能不能帮助到我们的眼睛。
1: 对，
0: 实话跟大伙讲，完整的钙磁疗法三分靠外除，七分靠内服，七分指的就是眼底素。过段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伙去讲，同样坚持是零差价，要和这款可涂抹叶黄素的搭配来使用。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机会的真的是很难得，100块出头能体验到这套先进的护眼技术。另外提醒各位，假如你用完之后明显感受到改善，千万要记住，这还仅仅只用了钙磁疗法三分的外用部分，等到七分内服的眼底素搭配上，整体改善了，那效果就是翻天覆地了。
1: 其实啊，我还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昨天呢，我家已经将外用的可涂抹的叶黄素拿到手了，
0: 当天就用上了，
1: 确实是三分钟见效，立竿见影。
0: 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小分子的液化，
1: 对，在往眼睛里边钻，涂完之后特别亮。
0: 这还仅仅只是钙磁疗法三分外用的效果，要是再把七分内服搭配上，大家想一想，咱们这个眼睛它能差得了吗？
1: 是啊，而且我才刚刚开始使用。
0: 哎，这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刚开始用。
1: 那我用完两支之后，那得什么样啊？
0: 未来可期呀。
1: 嗯，
0: 为什么叶黄素这么关键呢？我之前就说过，叶黄素是很多眼部问题共同的根源。眼病本身一方面是年龄增长带来的自然老化，另一方面有受外界环境的伤害。还记得我之前跟大伙说过吧，人到一定岁数之后，体内叶黄素就进入了负增长，消耗远远大于储备。
1: 很年轻的时候，从25岁、30岁就开始往下走了。
0: 这个25岁的节点出自咱们国家2000年卫生部的流行病学普查报告，报告明确表明了人体自身是合成不出叶黄素的，一辈子全靠消耗身体里储存的老本。25岁之前摄入和消耗还能维持平衡，25岁以后叶黄素就会大量流失，每天消耗的量成倍的上涨，储存已经跟不上消耗了，
1: 就靠吃老本。
0: 那可是2000年的调研数据呀。
1: 是的，
0: 距今现在也是20多年，快30年了。那你放到今天，如果重新做流行病学统计，叶黄素开始不足的年龄恐怕连25岁都不到了。
1: 现在整体的用眼情况比当年要严峻得多，
0: 不光是天天看手机、看电子屏幕过度用眼，饮食结构变化它也是重要的一点。2000年以前，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啊，叫荤素搭配均匀啊，绿叶蔬菜吃的也多。可现如今呢，不管大人还是孩子，吃饭顿顿偏向大鱼大肉。大家想一想， 日常饮食里边叶黄素的摄入量，他这么吃他能够得了吗？
1: 那肯定不能够啊，差距实在太大。就连很多家庭给孩子做饭也总是优先肉蛋这类食物，
0: 所以现在很多人才意识到要多吃素菜。可20多年的这个饮食习惯已经形成了，造成咱们身体从饮食当中获取的叶黄素是严重供应不足。那我问大家，叶黄素在人体哪儿是最突出的？
1: 眼睛。
0: 并不是眼睛储存含量最高，而是眼睛消耗最多。在生命科学的研究当中啊，我们研究新生儿胎盘胎衣的时候，就在胎盘里边检测出含量很高的叶黄素。
1: 是吗？
0: 换句话讲，人从降生那一刻，妈妈通过母体带给你的这个叶黄素的底子，就是你天生自带的储备。
1: 所以说怀孕期间多补充叶黄素是非常有必要的。
0: 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夫妻两个人有这个近视眼的孩子被遗传的概率很高的一个原因。它并不是近视眼是病，而是体内的叶黄素底子先天就不足啊。那我们要补充叶黄素一定是这样的，而且健康的胎盘里边可不单单只有叶黄素，还有上千种珍贵的活性物质，像各种类型的免疫因子，很多在自然界是很难寻觅的，人体自身也是无法合成的，全部是娘胎里带给我们的。胎盘在中医里边有个名字叫做紫河戳，那可以说是大自然馈赠给人体最好的礼物，叶黄素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1: 是的，
0: 不过好在呀，叶黄素跟那些无法复刻的免疫因子不太一样，就算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后天我们还可以额外的补充，主要就是来源于各类的绿色植物的叶片。那叶黄素为什么大量存在于植物的叶片里边呢？
1: 为什么呢？
0: 植物靠什么存活？
1: 靠光合作用。
0: 没错，光合作用，叶黄素就是植物用来对抗光照参与光合作用的物质，靠着自身消耗和光线相互的作用，植物才能够完成光合作用，得以生长。
1: 参与光合作用？
0: 对，它就好比是一颗颗子弹。
1: 哦，难怪。
0: 子弹打出去了，消灭敌人的同时，子弹本身也消耗掉。
1: 对。
0: 那叶黄素呢，植物体内可以自身合成，但放到我们人体的时候，是完全合成不出来的。啊，要是哪个人的身体能够自身合成叶黄素，那都不能叫人了。啊，那是于植物了，啊，还叫植物了，还都能够直接的进行光合作用。而自然界里边叶黄素含量数一数二的，一是猕猴桃，
1: 嗯，
0: 还有一个呢，玉米须子。
1: 对，
0: 很多人以为胡萝卜里边含有的这个叶黄素很高，实际上胡萝卜里的叶黄素并不多。我们通过食物摄入叶黄素，经过肠道吸收之后，大家知道它最先去往的是身体的哪个器官吗？
1: 哪个？
0: 先送到肝脏，储存在肝脏里边，再由肝脏调配，专门输送到眼睛。
1: 哦，是一个很复杂的程序。
0: 对呀，你看在这里边讲到了，先到肝脏，由肝脏再专门输送到眼睛，这里边是不是就提到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2000多年前留下的结论叫肝开窍于哪儿？
1: 目。
0: 哎，肝开窍于目。肝脏状态好不好，直接体现在眼睛上。肝脏好的人，眼白清亮通透。一旦肝脏出问题，从眼睛里就能看出来，
1: 眼白发黄，
0: 那就是大家常说的黄疸。现在不少眼病患者，西医没有太好的手段，通过口服叶黄素是大分子的，很难穿透血眼屏障，抵达不到我们的眼部。那很多人呢，就转向去看中医调理眼睛，中医往往不从眼睛下手，反倒去调理肝脏。根源呢是肝开窍于目，但大家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肝脏承担的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调配运输给眼睛的工作，这是一整套的一个身体系统，
1: 它是个大系统的事情。
0: 但是你这里边有个关键的前提，就算你的肝脏功能再强，你的身体是不是得先把这叶黄素给储存到肝里边才行呢？
1: 嗯，
0: 如果你身体里边根本没有储备，你肝功能再强的话，它也干不了活啊，也没东西往这个眼睛上去输送的。
1: 是的，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毕竟人体本身它是生不成叶黄素的。
0: 所以说很多年轻人这个眼睛不舒服，用中医调肝效果就很不错，因为年轻人身体里边还存在这个叶黄素的储备，把肝脏调理通顺了，哎，就能够把体内储存的叶黄素送到眼睛上了。但是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你甭管是哪一类眼病，单纯的靠中医里边这个调肝来养护眼睛，效果往往是大打折扣。
1: 对，
0: 哪怕你肝功能再好，
1: 那没有余粮了呀，
0: 叶黄素储备已经消耗一空了啊！你这种情况就必须得依靠外界来主动的补充，这一点十分关键啊。那么该如何补充呢？这就是咱们说到的钙测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其中三分外用就是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敷衍膏，它把大分子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召开胃肠的消

0: 部直接作用于眼部，这一点非常厉害，
1: 直接渗透，直接吸收。
0: 再给大家聊一聊中医的概念啊，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叫三魂七魄。
1: 肝主藏魂，肺主魄。
0: 哎，这小雨现在这方面都了解的很多啊。
1: 是的。
0: 啊，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到魂魄所藏的这个魂，站在现代生命科学的角度去解读的话呢，对应的其实就是叶黄素。
1: 是吗？
0: 我举个例子吧啊。小孩受惊吓了，民间有个说法叫失了魂了。
1: 对，得叫叫魂。
0: 真正懂中医的啊，不会搞那些迷信的假把式，他是选择调理肝脏。
1: 哦，
0: 大家观察这类孩子眼神很典型，叫目光空度涣散，没办法聚焦。
1: 对，无法聚焦，眼神发空。
0: 为什么会发空呢？道理就在这儿，肝脏本该把持续的叶黄素输送到双眼，但一旦肝输布功能受阻了，这条供给路线就断了，叶黄素送不到眼睛了，这眼神自然就涣散了
1: 啊！得把这个通路给它连上。
0: 对了，中医调理疏通肝脏啊，是打通通道，叶黄素正常的输送到眼部，眼睛立刻就恢复神采。民间呢，就形象的说成叫魂儿给撬回来了。所以中医口中的魂，落到现代生命科学里，本质它就是叶黄素。啊，你这么拆开来讲的话，说一点都不神秘了。
1: 对，
0: 这也不存在迷信的说法，很多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说法背后实实在在的，它是有身体机理的。
1: 所以说呢，还是要多学习知识，才能够看透底层的逻辑。
0: 还有人常说说这个人脾气暴躁啊，肝火过了，肝火一旺盛了，大家伙仔细观察那眼睛是不是就通红？
1: 是的。
0: 啊，怒目圆睁的状态，眼睛血丝都冒出来了，这什么道理？肝火旺盛的时候，肝脏的调动运输叶黄素的力度一下子变得特别大，可咱们身体里边的叶黄素的储备就那么多啊，你肝脏拼命的往外调，眼部承受不住了，就会出现什么眼白充血发红的这种现象啊。你就像古时候打仗的那些大将军，性情刚烈，动不动怒目圆睁，你这种人呢，这年纪那时候还不算大，但如果说不加节制，你长期这么耗损的话，再过些年白内障青光眼就很容易找上门。
1: 是的。
0: 哎，这也是解释了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的一个现象，不少年轻时候眼睛特别好的人，到老了反而眼睛先垮掉了，垮得更厉害，
1: 前后的反差特别大。
0: 对，还有一类人啊，也年轻火气大，
1: 爱发脾气，
0: 等到年纪上来以后，叶黄素损耗得更快，然后各类眼病也是更容易就招上来，而且甚至容易加重啊，根源在哪儿？肝火过旺，肝脏输送叶黄素的力度远超眼睛正常使用的需求，叶黄素被过度的调动，过度的消耗，眼睛就会充血发红，长此以往，身体原本储存的叶黄素啊就被白白的消耗透支掉了。你等到年纪增长了，储备一空啊，咱们各种眼部的退行性的疾病就都找上门来了。
1: 嗯，你看老师是讲生命科学的，那今天给我们普及一些中医的知识，我们反观之前调理过肝的朋友都会觉得眼睛清亮。
0: 没错，
1: 这个就是一环套一环。
0: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调肝它仅仅相当于是把一个控制开关，一个阀门给调理了，你手里边没有足够的原料，你阀门调的再灵，它也是白费功夫。
1: 对，核心就看咱们的身体里边叶黄素还剩下多少的储备。
0: 不少听众朋友听完了节目之后问我，易老师啊，既然人体自身合成不了叶黄素，那日常吃饭该怎么补啊？就饮食上确实要多吃一些青菜啊，而且要尽量清淡，
1: 多吃点猕猴桃。
0: 哎呀，这现实摆在这儿啊，你要想靠吃猕猴桃来补够 0.1 克的叶黄素，你一天你得吃上一两吨的猕猴桃才行。普通人这一辈子可能都吃不了这么多，所以光靠吃饭呢，远远达不到眼睛真正需求的量。
1: 也是哈，很多朋友说我们吃几十年都吃不到这么多。
0: 对呀，所以饮食习惯要改善，但是想要真正的解决问题，还要借助好产品走捷径。啊，现在呢就有这种高浓度的小分子的可涂抹叶黄素，这么难得的东西，大家该用就要用上啊！说实话，我本不想把话说得太紧迫啊，因为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库存基本上快见底了， 但我不敢说的太过严重，就怕咱们听众啊兴冲冲的打电话，结果已经断货了，心里边落差太大

0: 啊，能不能拿到货多少还得看点缘分。
1: 对，库存已经快没了。
0: 大家呢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问问当地工作人员，看看咱们本地区还有没有剩余的货源。人这一辈子啊，只要尝试的成本不高，该尝试的东西还得大胆的去尝试。
1: 是啊，机会很多时候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0: 就好比咱们小时候感冒发烧啊，你吃药了，这个药的效果不理想，咱就换另一种。试来试去的，总能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啊，这一用见效了，咱们就是亲身尝试。
1: 对，
0: 在这尝试不等于盲目的乱试，一定要先把道理了解透彻，选中优选。第一，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第二，要看尝试的代价高不高。要是这款叶黄素啊，真的卖10000块钱了，那咱就真没必要去试。
1: 就算是1500块钱一瓶，普通人也承受不起啊。
0: 但是现在这一瓶只要55块钱，两瓶100出头，好不好？
1: 好啊，
0: 不用听我讲，也不用听工作人员介绍，你自己亲身感受啊。老话讲，要知道梨子什么滋味，你亲自尝一尝，你自己亲身体验了，如果确实感受到效果了，后续把完整的盖茨疗法用起来，3分外涂搭配7分内服，眼睛才有机会往好的方向转变。
1: 没错，朋友们，行动起来，拨打抢订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一款您从未见过也未曾体验过的可涂抹叶黄素隆重问世，
3: 大国利器独家配方。前沿技术打造的可涂抹叶黄素正式和国人见面。
2: 这款前沿可涂抹叶黄素依托独家配方工艺做成外用涂抹剂型，不用口服吃药，叶黄素可以直接作用于眼部患处，
3: 外涂即可吸收，渗透力强，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感受到眼部清爽舒适，快速改善视物模糊、眼睛难受等多种眼部不适。
2: 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病变、黄斑病变等常见眼病，一经涂抹马上起效。
3: 如今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通过特殊渠道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强行留在国内，帮助广大受眼病困扰的朋友改善眼部问题。
2: 这款海外售价高达150英镑的可涂抹叶黄素，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每瓶仅需55元。大国利器，守护国民健康。
3: 特别提醒：由于生产工艺、配方要求严苛，本次全国仅限投放10000瓶，每人限购2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为您零距离来购健康。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3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
3: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1: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于老师吗？
0: 是我啊，有什么可以帮你的？电话也接进来了。
4: 哎呀，于老师你好，因为能打通你电话，我心里特别高兴。我现在你看我身上有2大心病吧，我一个是眼睛，一个就是心脏这方面，现在都改善了很多。我真的特别感谢咱们这次活动。
0: 我一听就知道了，您是咱们的这个老听众了，是吧？
4: 对，老听众了。
0: 你隔着电话就能感受到你这份兴奋呢、啊、这份激动啊。不过报名订购得交给场外的工作人员来处理啊。你跟我呢，咱们可以详细的说一说你这个心脏啊、眼睛啊到底是什么情况。
4: 嗯，好的好的。你看我之前老心绞痛嘛，之前咱们栏目给到的复梅 Q 十我一直在用，现在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作过了这个心绞痛。
0: 哟，那真是大好事儿啊，这真值得高兴呢、
4: 啊。哦，对对，特别高兴。另外我这个眼睛嘛有青光眼，这不用上咱们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以后，现在眼睛觉得舒服太多了。
0: 咱们老话说什么来着，是骡子是马拉柴溜溜，真金不怕火炼、
4: 嗯、
0: 你这款可涂抹叶黄素敷眼膏就是咱们自主研发钙磁疗法当中的一部分，三分外涂七分内敷，合在一起完整的钙磁疗法。你用的正是三分外涂的这一部分，外用的。那正好咱们现在呀，可涂抹叶黄素这个优惠活动也正式开启了呀。
4: 嗯嗯，对对对，我真的打心眼里就感谢你。哎，你看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机会接触到这么高端配方的产品呢？再一个，这次的价格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是不是55块钱一瓶啊？
0: 对，
4: 跟3年前比，真是优惠太多了。我真是赶上好机会了，我就想着多囤一些，就我订20瓶行吗？
0: 哎呦，这个我首先我理解你啊。咱们这个老听众都知道，3年前的不是这个价位，那个时候核心技术它不在咱们手上，没办法。但是现如今呢，配方已经掌握在咱们自己手里了，而且咱们是委托贵州国联健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加工的，我们是严格把控品质，只是包装有所改变啊，里边的成分呢、效果完全是一模一样。那、但是一次性订购20瓶，这个真做不到，因为工厂呢已经是加班加点在赶工了。就这批货源依旧有限，所以活动规定每个人最多限购2瓶。我是希望大家伙吧，咱们能够，就是你像你是老朋友的话，就多多谅解了。这新朋友这是个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对不对？好用不好用，咱们百十来罐钱咱试一试，马上就能够知道。而且这个三分外涂，你真正见到改善的话，那七分内服十分健康，那就是后话了，对不对？
4: 对对对，是。那我让我老伴儿还有我那些老姐妹还有我们家人的一起打电话报名，每人订2瓶，这样总可以了吧？
0: 你看看你这想法，你亏得你想得出来啊，这也是个办法。从规则上来讲的话、肯定说得通的，因为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嘛。我就没办法继续再往下说这个话了。因为什么呢？要是大家都这么操作的话，库存呢很快的就被抢光了。那咱们还回到正题，你跟我讲一讲，就现在你这个眼睛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4: 嗯，现在恢复的挺好的。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小学老师嘛，常年熬夜批改作业，就特别伤眼睛。我4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有青光眼，批改作业时间一长就眼睛就疼，连带着脑袋一起疼。后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怕光，看东西颜色都发生改变了，眼前老出现一圈圈那种彩色的光圈。就好像晚上看汽车尾灯那种光圈，
0: 40多岁的时候就确诊青光眼了，然后看东西出现这个彩色的这种光圈儿啊，这个呢在临床上叫散射反应，啊，这是青光眼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
4: 嗯，对对对，是，反正视力受影响特别大，就因为这个问题吧，我提前办理了这个退休。啊，这么多年嘛，眼药水也没断过，贝塔洛尔啦、布林佐安呐这类药我也都用过，效果就时好时坏的。后来听你节目里讲，这个青光眼出现彩色的光影，跟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有关系嘛？我还专门找做医生的朋友求证过，哎，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不3年前栏目发放可涂抹叶黄素哈。我第一时间我就订购了，
0: 当时你第一时间用上了，就选择就选对了。就借着你这个案例啊，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一旦出现看东西变形了、事物变形了、视野变窄了、眼前出现这种彩光了，那这就是眼底视网膜发出的这个危险信号。视网膜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 所以说你事物变形呢，变色了，就这类的眼底问题，根源大多都和叶黄素流失啊有直接关系。叶黄素不断的损耗，眼部组织它就会老化受损，就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牢。
4: 嗯，对对，我算是听进去了，还好当时用上了，要不然就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最后免不了要做手术的。
0: 还不只是手术这么简单呢，临床上很多眼底病变做完手术之后效果并不理想，这不少人术后视力还比不上术前呢，所以及时的补充叶黄素才是关键。你补足叶黄素，既能够缓解难受的症状，还能稳住病情发展，完全不必走到手术那一步，这是早用早受益啊。
4: 对对，真是这个理儿。以前我出门我都必须要戴墨镜，还要拄个拐杖，嗯，差不多算是睁眼瞎吧。别人给我打个招呼，我都凑到人家眼前，就跟前脸对脸才能认出来人。现在不一样了，两米开外我能认出熟人了。之前眼睛疼起来哈、啊、我就只能就攥着拳头，我使劲的敲眼眶。用了可涂抹叶黄素以后，这个疼痛感减轻了很多，这眼睛啊整体很舒服，哎，舒服了很多吧，可以说。
0: 对，非常好。但是我要提醒您啊，也提醒所有听众、
4: 嗯、
0: 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千万不要直接挤进眼睛里。啊，就只涂抹到眼眶周边就可以了，而且使用之前最好是先热敷眼部，你涂完之后吧，你再按摩咱们眼周肌肉和穴位，这个调理效果就会更好。
4: 对对，我一直就是这么用的，感觉确实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现在我眼压也慢慢恢复就平稳了，我都可以重拾爱好练习书法了都。
0: 哎呦，还练习书法呢，你这句真不错呀，修身养性
4: 啊。对对，我最近还写了一幅字，写的就是咱们栏目的口号，国品有选健康够，服务老年人，四海美名扬。
0: 你看写的太好了，朗朗上口，正好道出了咱们这个栏目的初心啊。借着呢这位听众朋友的亲身经历，也给咱们收音机前饱受眼病困扰的朋友鼓了鼓劲儿。那你上了年纪之后，咱说了眼病啊属于退行性改变，几乎人人都绕不开、
4: 嗯、
0: 啊，很多朋友一查出来这个眼病了、啊、就害怕失明啊，害怕做手术啊，担心拖累家里的儿女啊，这种心情我特别理解。但大家要记住啊，找对调理方法，眼部状况是可以得到改善逆转的。我记得之前呢有一位80多岁的吴姓的老先生，一身多种眼病啊，他一身上眼病叫的得全了，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眼底色素变性啊、黄斑变性啊，或者占全了。最严重的时候吧，他就剩下光感了，就属于手动视动，只有把手在眼前晃动他才能感知到，稍微远一点什么都看不见。但老人家呢没放弃，坚持整套的盖茨疗法去使用的去调理啊，每天坚持做400次眼部的穴位按摩，功夫不负有心人，3年坚持下来，人家重见光明了。所以说千万不要轻易的就放弃啊，我不治了，我就这样了。你要是放弃你治病了，那你就等于放弃生命了啊。我们就是方向找对了，他就有希望迎来健康。但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呢，我就不跟你多聊了，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排队等候进线啊。我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可涂抹叶黄素库存已经不多了，那这还是我们特意的给大家预留下来的，依�旧执行啊，每人限购2瓶，你打电话，你自己你就只能啊订购2瓶啊。关于你那个想法的话呢，咱就不强调了啊哈。然后呢，咱们也得抓紧，为什么呢？因为很快就断货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尽快的拨打场外电话预约，好不好？
4: 嗯，好好好，我马上就去报名，谢谢你，于老师。
0: 没事，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3年才有一次， 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你是易老师吗？
0: 对，是我。你好。
5: 你好，那我就找对人了。易老师，我想订那个可涂抹叶黄素。我们当地啊，就剩一瓶了，我还没下单。上一回啊，我就订的太少了。
0: 上一次买的少了。
5: 哎，对对对。
0: 那是三年前的那一批啊，那你是咱老听众了呀。
5: 是，没错，当年那个栏目呀发放的时候我就抢到过，可惜啊数量太少，用完之后那感受啊，眼睛就跟焕然一新的一样。
0: 那眼睛都换了一双似的，这个听起来效果很震撼，但是我们所有用过的人几乎都是这种感觉。啊，你慢慢讲，你这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
5: 老师，我表达不好，不是就是真换眼镜啊，就是用完之后啊舒服太多了。
0: 我理解，这个我都理解，因为这个产品咱都亲身体验过呢，能不知道原理吗？啊，我注意想知道你原先是什么状况。
5: 叶老师，我今年70岁了，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病，还伴有玻璃体混浊，眼前呢总飘那个小飞虫，飞来飞去特别闹心呐。用上产品之后，飞虫明显呢少了一大截，看东西不再变形了，效果确实是实在在的。所以呢这次的栏目啊重新上架，我可算是盼来了。上一批用完之后啊，我也试过不少别的产品，中药西药全都用遍了，哪一款都比不上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叶老师，那些东西啊，我也都是真金白银我都买，花钱买的，怎么就都不起作用了呢？
0: 你还问为啥也没效果？这两天我在节目里边反复讲的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很多产品不起作用，核心问题就是吸收不进去。咱们人体这个眼睛啊，天生自带一道屏障，叫做血眼屏障啊，你想要穿透这道屏障，你这个分子量必须得小于1000道尔顿才能通过去。打个比方啊，血眼屏障的空隙就好比是老鼠洞，普通的药物，普通的叶黄素的分子量动辄是几万道尔顿，就像个大胖子，你胖子怎么钻过这小小的老鼠洞啊？根本渗透不到眼底，你再好的成分它也进不到眼睛里边，自然它就发挥不了作用了。
5: 哎呀，可不是嘛，叶老师，那我之前那些钱不就白浪费了吗？
0: 也不能说白浪费了，老话讲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你不用过其他产品你也体会不到咱们国货产品实实在在的优势。但说到这儿哈，为什么偏偏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它能够实现渗透呢？你过去的叶黄素呢大多只能口服啊，咱们这款呢是国内前沿科研成果，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游离型的叶黄素，咱们采用的是专属的配方啊，眼周涂抹使用的，绕开了胃肠道的消化了，绕开了血眼屏障的阻隔了，直接渗透眼球内部给眼底补充营养。但有个硬性的前提，浓度含量必须要够。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配方标准完全是对标着专业眼科机构的，现在呢由贵州国联建和药业代工生产的，也只有这家药企它达到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严苛的配比和生产工艺的要求。
5: 哦，叶老师，之前别的产品广告宣传的也特别好呀。
0: 就问题就在宣传上，时代在发展，科技也在迭代啊，有些传统的东西吧，它有它的价值，但是也有它的局限。人呢要与时俱进啊，你要是别的产品真管用的话，你今天也就不会给我打这种电话了，我也不会在这儿给大伙讲什么盖茨疗法了，对不对？
5: 对。
0: 哎呀，还有不少的产品你拿着千百年的这个古方当噱头， 咱们先不论这个方子的真假，就算这方子属实，那也是古时候的条件。全世界医疗技术都这么先进，都在进步，如果几百年前的老方子就能解决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现在他就不会有这么多人眼睛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说选护眼产品一定要擦亮眼睛，学会分辨。就像大家熟知的这个名牌这个包啊，贵有贵的道理。选产品同样你要看技术，你得与时俱进，这是重要的，知道吧？
5: 嗯，是。易老师，这个产品啊确实是很神奇，涂上之后啊眼睛立马清亮。我之前还用过叶黄素眼贴，第二天起来反而就是黑眼圈加重，看东西呢就更加模糊难受啊。
0: 现在市面上打着叶黄素旗号的产品就泛滥啊，叶黄素呢确实是眼睛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啊，但真假好坏身体会给你体感的一个反馈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为什么再三的叮嘱大家只涂这个眼眶周围，绝对不能滴入眼内呢？因为它是高浓度的活性成分，本身呢带有一定的刺激性，你涂抹之后吧会感觉有丝丝凉意啊，像是营养啊在往眼睛里边钻啊，这就是真实的这个吸收的替代。要是直接滴进眼球啊，高浓度叶黄素会损伤眼内组织。市面上那些叶黄素滴眼液吧，其实大家好好想一想，这叶黄素本身它就有刺激性，如果滴进咱们眼睛里边一点感觉都没有的，那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压根就不含叶黄素啊，要么就是含量微乎其微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养护意义。就连普通的这个红霉素眼药水，它滴眼睛里边都会有微微发涩的这种刺激感呢。你这就是有效成分的一个信号啊，良药身体是有能感知的。像你那用那个眼贴，你用完之后了就没有什么不适感了，你的这就足以说明它达不到有效的作用，就没有体感，谈何养护眼睛了，对不对？
5: 嗯，确实是这样。易老师，这次呢我还想多备一些，麻烦你啊帮我想想办法，我坚持长期用，眼睛肯定还能继续好好转呢。
0: 你这样哦，像你这种糖尿病眼病呢，还有广大的中老年朋友这个白内障啊、青光眼的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啊，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这根本的原因大多都是叶黄素流失啊，眼部组织老化。而盖茨疗法三分外用七分内服，那之前呢你只用了三分的外涂叶黄素敷眼膏，你就收获了这么明显的改善，后续如果搭配七分内服的眼底素啊，就整套盖茨疗法完整用上，效果还会更上一层台阶。单单外用涂抹几分钟就能感受到变化啊，内外协同调理，效果可想而知。只要坚持规范的使用，你这眼睛的状况肯定会越来越好。
5: 哎，太好了，易老师，那麻烦帮我下单呀。
0: 这个忙还是做不了啊，您自己也说了，你们当地就只剩一瓶库存了啊，你联系当地工作人员问问能不能从别的地方调一调吧啊，如果能调的话呢，咱这个机会就没错过啊，调不了的话你这个机会就错过了。嗯，我这帮不了，明白吧？
5: 哎，好好，行行，那我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问问啊。
0: 对，好嘞，咱们再见。
1: 好的，如果收音机前的患者朋友们，您也有老花眼、玻璃体浑浊、飞蚊症、视网膜病变，早上起来看不清东西，白天眼睛有颜色，或者夜晚的时候视力模糊，你一定要用上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它是属于最新疗法，属于目前最前沿的科技，三年才有一次，而且呢，目前还属于推广的阶段，所以我们能够用上就是第一批尝鲜的人，希望大家伙能够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这款可涂抹的叶黄素国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今天在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瓶仅需55块钱，实打实的优惠，那希望大家能够珍惜机会。我们的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迎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是朋友。
6: 易老师您好，终于打通您电话了，听你们节目呀有好几个月了，说实在话了，我每天一到节目播出的时间哇，我就守在收音机跟前，几乎是一期都没落下过，身边不少一起遛弯的老姐妹都跟我提起咱们这款哇可涂抹性的叶黄素，不少人已经用上了，平时聊天的时候啊总跟我分享 他们使用以后的感受。哎，听他们讲眼睛舒服了不少，我心里头啊一直特别的羡慕。今天好不容易把电话打通，说实在话了，我心里头啊也有几分激动，总算有机会当面问问我的眼睛问题了。
0: 你好啊，这位大姐啊，欢迎你把这热线打下来。那您就直接跟我说说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吧。
6: 好，我今年68岁了，我眼睛主要问题啊就是黄斑变性，还有严重的飞蚊症。哎呀，眼前老觉得有那个小黑点儿，小黑点那么飘来飘去的，不管是白天你看那个窗户，还是在家里头对上那个白纸白墙，哎呀，老觉得有黑影时时刻刻的在眼前那么晃来晃去的，有时候细细的那个絮状的那个黑影，有时候是一团一团的那个小黑块。我使劲揉眼睛，眨巴眼睛多少次吧，哎呀，一点改善都没有啊！这些黑影啊，怎么也消不掉，看东西啊还老变形。你说家里头门框哇是倾斜的，那个地板瓷砖哇都是那个坑坑洼洼的啊，不是笔直的，落到我的眼睛里的面哇，全是那个弯弯曲曲的，歪歪扭扭的。就出门看个东西哇，它格外的怕光，外面光线稍微强一点吧，哎，眼睛立马就酸胀难受。太阳大的时候啊，根本就不敢出门，出门的时候啊必须戴个黑墨镜，不然眼睛就刺疼的发酸发胀头疼。
0: 我光听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就很折磨人呐。
6: 可折磨人了哦。是了，这么多年啊，这个眼病反反复复的折磨我。我前前后后跑过好几家大医院，眼底 OCT 这个检查啊，我不知道做过多少次了。医生开的眼药水口服药我吃了一大堆了，中药啊也断断续续的喝了好几年了，什么网上熟人介绍的各种护眼偏方我也尝试过不少。这么多年来算下来吧，花在眼睛上的钱啊真的不算少，可现实情况啊是起色不大，视力没有明显的回升，眼睛啊难受的症状啊也一直反反复复的摆脱不掉。时间长了哇，我心里头慢慢就灰心了啊，不知道到底还有什么办法能够好好的养活我的眼睛呢，李老师。
0: 我听懂了，听懂了啊！黄斑变性加上飞蚊症呢，这都是中老年人很常见的眼部退行性的问题啊。人年纪上去之后吧，这个眼底细胞呢会慢慢的老化损耗，那眼底自身储存的这个叶黄素也在不断流失啊，就特别容易遇上这类的眼病。医院的常规手段呢，很多时候只能是控制病情不再继续恶化啊。你要想要实现明显改善，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啊。现实当中呢，有非常多的中老年人呢，跟你是有一模一样的这个遭遇，药没少吃，检查没少做，到头来最多的也就是做个稳住现状啊。你想要大幅度的缓解种种难受的眼部症状，确实是很难办到的。
6: 哎呀，可不是嘛，于老师。之前我也有买过普通的口服叶黄素，身边不少老朋友啊都说补充叶黄素啊对眼底好，是吧？我当时我就想着别人吃了管用，那我也坚持补一补吧。之后啊我每天按时按量的服用，一天我都不敢落下，认真正正的我坚持吃了差不多有大半年吧，到头来感觉没啥变化，眼前的黑影啊依然还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哇，一半点没有好转。后来我才听节目讲，普通口服叶黄素啊是大分子，它过不去那个血液屏障，吃进去以后吧，根本吸收不到眼底，大量营养啊都被身体和其他器官哇消耗掉了，真正能够输送到眼睛里的哇少得可怜，是不是等于白白花钱白吃了嘛？听说咱们这个可涂抹叶黄素啊是小分子的。不用口服吃下去，直接涂抹在眼的周围哇，就能够给眼睛补充营养。我心里头啊，就想特别想试一试。
0: 你说的没错，普通的口服叶黄素呢，受肠胃啊、肝脏的代谢、血眼屏障呢这些多重的阻碍啊，很多营养到不了眼底。你吃进肚子里边了，先要经过呢这个胃肠啊分解吸收，然后再经过肝脏呢转运分配。最后还要闯过血眼屏障的这道关键的关卡， 啊，你经过这么多层次的筛选消耗，真正抵达眼底的有效成分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啊，咱们这款可涂抹叶黄素呢，把叶黄素拆解成小分子啊，用于眼外周的涂抹去渗透的。它绕开了胃肠道消化这套流程，直接给眼部补充营养，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养护路径呢。
6: 啊，对的，于老师，我就是冲着这个来的，我就想。

0: 问问老师了吗？像我这种黄斑变性，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你看我家老伴啊，眼睛也不咋好，岁数大了嘛哈，不光看东西模糊不清，平时的眼睛啊还总是干涩、流泪、发痒，那动不动就揉眼睛。我心里就琢磨了，如果产品效果确实不错，我就想多囤两瓶，打回去跟老伴也一起用，老两口都好好的，养护一下眼睛，是吧？
1: 嗯，这一点非常好啊。但是首先记住啊，关键的一点，这个产品呢只涂抹这个、啊、眼睛的周围眼眶的这个皮肤，千万不要滴到眼球内部、
0: 嗯、
1: 啊。收到货呢、
0: 哦、
1: 如果滚珠出液少的话，拧开瓶盖啊，用小针，那你在这个内部密闭的这个薄膜上面多扎几个口，然后出液量呢就可以自己调节了、
0: 嗯、
1: 然后闭眼涂抹之后吧，要静置3分钟，就感受到眼部清凉的渗透的感觉就可以啊。另外跟你说实话、
0: 哦、
1: 现在库存非常紧张，栏目呢有硬性规定，每人最多限购2瓶啊，这是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体验，不是说我不给通融。全国投放的数量就这么多、
0: 嗯、
1: 如果一个人拿得多，那别的饱受眼病折磨的听众就抢不到这宝贵的体验名额了。你现在呢只用这款外涂的可除螨叶黄素，只是钙磁疗法三分外用的部分，能够缓解酸胀畏光啊，减轻眼部难受的体感。后续呢等蓝板内服的眼底素上线了、
0: 嗯、
1: 7分内服加上3分外涂啊，咱们整套的钙磁疗法一起用，调理效果才会更完整。那黄斑变性呢，它属于比较棘手的眼病，属于眼底退行性的病变，绝对不是涂抹2-3天这个叶黄素就能够彻底解决的，一定要坚持长期来养护，慢慢的去感受眼睛一点一滴的变化。
0: 嗯，好的好的，原来是这样子的，向哥我是非常理解的，因为好东西啊咱们要留给更多的人去分享，是吧？不能我一个人占用太多的名额，那我就先垫上2瓶，我自己先用，踏踏实实的按照讲解的那个方法啊，坚持涂抹使用，用完以后啊，等那个眼底素上市了，我再搭配上内服一起调理，这么多年了一直被眼病来回折磨呀，我也不奢求眼睛一下子彻底的康复了啊，说只希望用上以后吧，眼前那些黑影呀、看东西变形的情况能够有所好转，眼睛可以少遭一些罪，我就心满意足了。
1: 好，哎，心态放平和啊，坚持规范使用，你自己就能够切身的感受到变化。记好咱们的订购热线，然后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订。
0: 好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去了哈。
1: 好好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
0: 嗯、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耐心讲解。钙磁疗法是世界最前沿的治疗方案，顶级国际眼病协会推荐的指定方法，可涂抹叶黄素只是钙磁疗法当中的一部分，对于治疗仅仅占有3分，剩下的治疗需要内服眼底素，但是仅仅凭借可涂抹叶黄素就能够稳固患者的眼病症状，短时间内解决看不清不舒服的困扰。海外一瓶售价是150英镑，国品优选健康购每瓶仅需55元，真正的给大家带来了实惠。那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报名抢订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5: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6: 上回说到，钦差大人龙宝山来到了托和图，还没等进城的就碰着刺客了。多亏宋玉事先做了安排，让龙的人 从这个大轿里边出去，坐到后边车上去了。现在在大轿里的是那傻大个张猛，刺客一刀咔哧就刺在张猛肚皮上了。张猛金钟罩铁布衫呢，刀枪不入，那刀一刺上咔嚓划了一趟线而已，没伤着。本来傻小子在这个大轿里边一闷一热，把衣服全脱了，是一丝不挂。突然间一遇刺客，傻大个张猛急了：“你敢在老子身上杠刀，你哪儿走？”一挑轿帘子，拎着他那只大铁扁的一字降魔杵，打轿里边出来了。哇，一下子这可乱了。很多人还以为这张猛就是钦差呢，这钦差怎么光着出来的呢？刺客往欢迎的那个百姓人群当中里边跑，张猛不顾一切在后边就追。马清风和宋玉一看，这麻烦了，你就算追刺客，张猛你也别光着追呀。马清风就喊：“师弟回来！”张猛不回来，哥呀，你等我把他抓住的再回来。宋玉在后边也喊：“张猛，那刺客就在那脚底下呢，你往下看。”张猛低头一看，这一看不打紧，正好啊，就看到自己光着身子。要怎么说他缺心眼儿呢？他这一着急啊，都忘了自己把衣服脱了。低头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咋没穿衣服呢？你看他傻，他也知道害臊，抱着这铁扁担往裆那儿一夹，他以为这扁担能把他身子都遮住，那能遮住吗？急了咕噜的是跑回大轿，这个刺客是乘势逃走。马清风这些侠剑客没敢贸然追，因为贸然追怕有别的刺客来行刺龙宝山，他们还得保着龙的人。在暗中观看的骆与骆剑客孟超孟道长想出手逮着刺客，但是这个刺客对本地是非常熟悉，借着这地形地物他跑了。清风和宋玉没有让龙的人在城外露面，马清风告诉副将前边带路到府中一叙。副将万永年是规规矩矩战战兢兢在前面引路，他也没敢骑他那马呀，他手下那些战将就都跟着步行，百姓在后边拥簇着，呼呼啦啦是来到城内。例行公事，龙的人先到这个副将府上大堂落座，例行公事要查问本府的事情。龙的人端坐在上边，这个万永年和他手下人都在两边侍立，马清风这些侠剑客也在大堂上，因为他们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杀手，那保护大人可不能够松心呐。孟道长和骆羽也已经到了大堂上了，不过他们的经历还没有仔细的跟马清风宋玉说。龙大人坐上边问副将万永年：“万将军，本大人初来托河图，并不了解本地之情，适才又遇着了刺客，不知你本地面治理如何？”这一问不打紧，万永年是撩战裙扑通就跪在前面：“回大人，卑职罪该万死，在卑职辖区有刺客要行刺钦差，这都是卑职治理不当。在此处不远有个古林苍松岭，在那里盘踞着富明王朱金盼，他手下有很多的飞贼，如果卑职所猜不差，那是古林下来的刺客要图谋大人，请大人 给万永年治罪。说着话，万永年把头往地下这一杵，是诚惶诚恐。龙大人听他这一番话语，倒较为满意，心想这个万永年说的是真情实言，他没有回避古林。古林那伙飞贼连北京城都敢闹，进皇宫抢了玉玺，在云雾山庄与马清风决斗了一场，那何况这个小小的托河屠城啊！不能怪这个万永年，他一个副将，他不能够抵挡住整个古林呢。想到此，龙大人面带微笑，一摆手：“万将军，平身，谢大人。”龙大人又问了其他的一些事情，万永年是有问必答。龙大人听着是连连点头。龙大人处理完这些事情，退堂来到他的临时行辕公馆。这个行辕公馆也就是将军府的东院。这个将军府是一宅分两院，古时讲东大西小，公馆安排在东院，这是对龙大人龙钦差的尊重。万永年是又陪着龙大人来到公馆之内落座，他又上前施礼：“钦差大人，卑职还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说无妨，谢大人。大人呐、得到您要来的消息，我就寝食不安了。您这一到，我更加心神不定，因为我老怕大人在我的托河屠城遇到什么风险，那我就对不起大人，也对不起皇上。所以我建议今天晚上大人要住在后院的仙鹤宅，那个宅子是府内的一个小院，非常谨慎，您在里边一住易于保护。你把手下的人呢安排好，我把我手下的人也都安排好，我一定竭尽全力要确保大人没有危险。龙大人看着万永年，心中非常满意。哎，这个万将军想事情周到，会动脑筋。好吧，我先命人到那仙鹤宅瞧一瞧，如果适当的话，过一会儿就搬过去。好好好好。龙宝山就让马清风和宋玉到后边瞧一瞧。清风、宋玉两个人到了后院一看，哎，不错，这是个院中院。推门进了小院，只见这仙鹤宅是一明两暗三间房，磨砖对缝，前出一檐，后出一煞。再推门进上房，往两边看看，东西屋摆设都非常的典雅。马清风是边看边点头：“好好好好，大人要住这儿，咱们在周围一保护，那可太安全了。”可是就见宋玉瞧来瞧去，眉头就一皱，转身他出去了，站在院里边抬着头往房上看。马清风在屋里边看了一圈，往外来，哎，一看宋玉这样，他干什么呢？宋玉，发现什么了？怎么的了？大哥，你往房上瞧，你看那是什么？马清风抬头看看房顶上，房上没别的呀，就一个烟筒啊。烟筒，这房上有烟筒，刚才我在屋里边怎么没有看着那灶台呢？就没有点火的地方啊，屋里边没有点火处，房上要烟筒干嘛呀？依我之见，这是一条暗道。哦， 马清风转身就进屋了。东西屋一走，果然没有点火之处。宋玉在背后把小刀拽出来，他慢慢敲打，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他敲这墙，一敲，有空躺的地方。大哥，这是夹壁墙，里边是空的，我估计的应该有暗门，找着把它打开，便知分晓。两个人找了半天，终于把暗门找到了，轻轻拉开。宋玉钻进去，抬头一看，通天儿，就仰脸瞧着，能看到天空。宋玉出来，马清风又钻进去了。马清风出来了，看看宋玉。宋玉啊，这个地方有个暗道，为什么那个副将把大人安排在这个屋里边休息呢？这不是和尚脑子上的几子明摆着呢吗？把大人安排在这儿，咱们在周围保护，然后来刺客顺烟筒钻进来，把大人脑袋呀摘走，然后人家就跑了，咱们还在外边觉得没事呢。好，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副将他有意要害大人？依我之见，这个副将和古林苍松岭沟通，他就想要把大人杀掉。哎呀，气杀威！马清风当时脸都气青了，把牙咬得嘎嘣嘣直响。清风想，我陪着龙的人来到塞外，我把我这条命都要喝出去，一定要保护好大人。说大人在，我马清风在，大人不在，我马清风亡。你这个副将，身为大明朝的官员，你竟敢私通古林，我焉能容你？我立刻要你命。这么想着，清风迈大步往外就走，宋玉赶紧在后边把他拉住了。哎，大哥大哥大哥，你听我说几句，你要干啥去？我杀了兴万的去。大哥，杀兴万的容易，那都不用您去，我去就够了。可是他姓万的把大人安排在这个屋子里边，他们肯定是另有图谋，暗中人家都安排好了。你把这姓万的真杀了，那就是打草惊蛇。所以说现在不应该动手，应该回去见大人从长计议。马清风一听言之有理，那回去见大人吧。等他们两个回来见了龙的人的时候，那个副将万永年已经告辞走了。此时龙大人正在跟骆羽、骆凤坡和孟道长相谈，骆羽和孟道长就谈起来怎么见着老高僧道月，道月如何是借剑对双钩，血战澹台镜，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龙大人也已经派人到骆羽他们住过的那个店房去捉拿被打倒的二寇，但是这军卒到了那儿啊，二寇已经没了。他们在屋里边正说着话呢，清风和宋玉就进来了。龙宝山扭头看看马清风，清风啊，后边那仙鹤宅不错吧，咱们现在就搬过去。大人，多亏宋玉，不然的话可就出大事了。哟，龙宝山一听心里就忽悠一下子，再看看马清风那个脸色，这都成什么色了，一阵红一阵白的。龙大人把眼光落在宋玉身上，宋玉啊，后边怎么回事你仔细说说。宋玉听马清风刚才那一句话，知道清风把这个功劳是推到他身上了。宋玉撇着嘴乐了，大人其实也没啥，就是发现那仙鹤宅啊有个暗道口，反正你进去今天晚上呢就危险了。 啊！大家一听，这还叫没啥？这是到底怎么回事？江南三侠坐不住了，呼就站起来了。骆羽、孟道长 这都王启战神，就连傻大个张猛也听明白了，抱着扁担往前来，怎么回事，谁要杀大人？清风看看众群侠，一拱手，诸位都请坐吧。宋玉发现了个地道口，看来那个姓万的跟古林有关系。宋玉仔细的把后院仙鹤宅的情况一介绍，龙大人闻之那是浑身发抖，怒不可遏。堂堂的国家副将怎么能够沟通古林呢？众群侠，把这万永年擒来，本大人要当面审问。众人一听，这就要往外去，宋玉扎手把大家都拦住了。大人，这件事不用审也能猜个七八，眼下最要紧的一件事儿是要考虑大人今天晚上在哪儿住，那个烟囱顶上要下来人怎么办，谭台镜晚上来不来，那么还有多少刺客要动手，这些事情您知道吗？大人摇摇头，不知道。大人呢、如果您要能信得着我，您现在别动，马上天就黑了，我到那西院啊去看看。什么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咱们现在呀、现在叫不知彼，探听明白了，咱们了解敌情，回头才能应对。宋玉，那么你就探听一番，本大人等待你的消息。好嘞。宋玉临出门前又跟马清风说，大哥，我出去这段时间，那个千万不能轻举妄动，您就在这个屋把大人保护住，那就算行。好了，你去吧。宋玉到外面了，此时天已经黑下来。宋玉把自己这个衣服襟儿掖了一掖，英雄氅摘下来是背在身后，浑身上下没有绷挂之处。三窜两纵，就来到了东西院当中的这面高墙切近了。宋玉他把耳朵就贴在这面墙上，往那边听，他要听听西院的动静。一听没有什么杂乱的人声，他这才脚底板落地，用手一扒这个墙边，蹭上来了，缩颈藏头往对面那么一看，就见院里边有两个人，腰里边带着家伙，手里边还拎着一条长枪，晃晃荡荡的，这是站岗的。宋玉在这墙上慢慢往旁边挪，尽量挪得远一点，然后涮双足学双腿，来个乌龙摆尾单撇头，顺着这个墙鞭子呲溜一下子就跃入了西院。他蹲在墙根底下，月光晃照不到这个地方，前边的灯光也照射不到，这是个死角。宋玉屏住呼吸看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没发现他。宋玉贴着墙边往前绕，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就绕到了前院。再看前边大厅是灯火辉煌，那个灯光打前边折射过来，宋玉没有奔前门去，他是在后坡爬上来，把着夹子上了房，向前爬到了前坡，然后来了一招珍珠倒卷帘，就是拿那个脚尖挂着房檐子，身子慢慢慢慢顺下来，脑袋朝下，顺着窗棂边往上厅里边看。宋玉这几手挺利索呀，那平日里的功夫是没白下，现在能耐使唤出来了。 可是松玉往里边这一看不打紧，心头一惊，差点打房上掉下来。哎呀，都在这儿呢。

0: 年。现在他坐在这里啊，也没戴着盔头，也没有铠甲，是穿了一身便装，肋下带着一口剑。在两侧坐着的，其中有一位是中年的道士，哪个地方长得都不错，就是没鼻子。他不是别人，乃是古林的谋士亘古道长周华义。再有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方。那这几个人宋玉可都认识，另外还有几人宋玉不熟了，那就是在前文书曾经说过的三寇：黑手天七、双臂汉月、吕旺达、九头狮子戴风。咱们讲过，黑手天七和吕旺达到店房里边去杀道月禅师，让道月他们给打趴下了，而且打伤了，但是九头狮子把他们又给救走了。现在是聚于此地在商量事情，宋玉脚搭房檐子往下偷听，正好就看到这个副将万永年端起杯来给这些人敬酒。诸位，今天晚上要大展身手了，只要龙宝山的脑袋一掉了，咱们可就立了奇功。周县长，到时还望你在王家千岁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周华一听，端着杯也跟他应付着，一说话那鼻子直漏风。万将军，现在我们可都仰仗着你呀，要在你的地面上把龙宝山拿走，你就是首功啊！来，干，干！宋玉边看边琢磨，啊，这姓万的果然跟古林是一伙，可是他什么时候搞到一起去的呢？还不大清楚。往下接着听，万永年又说话了：“周县长，今天晚上动起手来，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亲手把那宋玉逮住，把他鼻子削去，给您出气报仇，您看好吗？”哎，万永年知道周化一这个鼻子就是宋玉给削去的，所以说他有此一说。周化一听有点不好意思了，那脸红了。啊，多谢多谢。宋玉在外边听到这些，看到这一切，不由得是怒气上升。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2: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0: 书接上回，正说到宋玉夜探将军府，宋玉偷偷的来到房上，金钩倒挂，往里边一看一听，呵，正让宋玉看个清楚，听个明白。镇守在托河图的副将万永年和那古林的谋士周化一等人呢，正在商议着如何在今天晚上杀龙的人，而且谈来说去还说到了宋玉，要把宋玉逮着，把鼻子削去，好给这周化一报仇。呵，这宋玉听的心里这气呀。但是宋玉没有急于动手，宋玉想，我先稳住，回去禀报龙的人，然后设好计策，把他们一网打尽。宋玉又听了一会儿，听到了这个内情，今天晚上古林的大帅谭台镜要亲自出马来托河图行刺钦差大人龙宝山，而且打那仙鹤宅烟筒也有人往下来，反正你这么说吧，这几伙贼是同时下手，是一定要把龙大人这脑袋拿走。没鼻子道长周化一还举着酒杯

0: 没手下人鼓劲儿。诸位，咱们可都是吃过龙宝山宋玉的亏的人，今天晚上咱们要出这口气，一定要抢先杀龙宝山，立此奇功。对对，听周县长的，咱们得立这大功。宋玉听到这儿，不再往下听了，顺着后坡下去，离开西院，回到东院。刚一进东院，前边有人低声问：“什么人？”“
1: 是我。”
0: 宋玉一瞧，前边有杨碧、李峰在站岗，打个招呼，他往前来，直接够奔龙大人休息的上房。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定更天，天都大黑了。宋玉一进来，老少众群侠全都迎上来了。宋玉，你听到什么了？宋玉，你看到什么了？那边有什么动静？你快说呀！龙大人也很焦虑地瞧着宋玉。可这宋玉倒有个稳当劲儿了。
1: 哎，可把我累坏了，先给我拿椅子，我坐歇一会儿。
0: 大伙儿一听啊，那赶快给搭不过了一把椅子来。他坐那儿了。
1: 哎，可把我渴坏了，再给我倒杯茶。
0: 有几位老侠就看他来气，你看这出去一趟回来怎么这么多事儿呢？还摆谱连坐在喝茶，那得了，给他倒一碗吧。又给他倒上一碗茶来。宋玉是真累真渴了，喝完了这碗茶，瞧瞧众人，他把眼光落在了龙大人的身上。
1: 大人，多亏我到那边看了一趟啊，不然的话可真悬。
0: 就这一句话，把龙大人的心说的就咕咚一下子，那脸就变了颜色了。宋玉，你说说那面究竟怎么回事？副将万永年跟古林的人在一块儿呢，这个万永年那也就是古林的人，他明着是咱们的将军，实际上是私通反靠。啪，龙的人气得就一拍桌案，立刻把他拿来枭首示众。龙的人想，我有上房宝剑呢，二品官以下的我都有先斩后奏之权，先杀他一些心头之恨。马清风和众群侠也有此意，那就不能龙这样内奸呢。可宋玉摆摆手，大人，杀了他无济于事，反而坏大事。亘古道长周化一在那面呢，金枪虾米叶德成、银枪虾米叶德方也在座，这几个人我在北京跟他们打过交道，而且我伤过他们三个人。另外还有几个练武术的，横眉竖目那个德行，一看就知道是贼，我不认识。但是他们说了，今天晚上他们这是一伙，另外还有谭太静也要来，那烟洞上也要下来人，反正几路人马就为行刺你而来。大人呐，如果说今天晚上咱要是安排不好，无有应对之策，您项上人头难保。如果说真要安排好了，别看咱们人数不太多，也可以保住大人。这时龙大人脑门子已经见汗了。诸位，本大人现在是奉旨出塞寻访古林，可是至于怎么对敌，我是无有经验，不知哪位能够挺身而出，将今天晚上的事情安排一番。龙大人说着呀，环视四周，然后瞧着马清风，清风就摇摇头。马清风在想，要如果让我亮出大宝剑来和贼人一拼，那我能行。我号称叫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我的武功上是很有根基，但是你让我安排怎么保护龙大人，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见马清风这么一摇头，龙大人又看江南三侠，那江

0: 江南三侠，上些岁数，有些经验，看看他们能不能把今晚上的事妥善的安排一下。东方再生面目严峻，看了看俩兄弟，意思是不要出这个头。东方再生想，不是不想为大人卖力，而是我们弟兄觉得我们毕竟是江湖的游侠，打打杀杀可以，说怎么安排保护大人，怎么去对付澹台镜，我们没有胜算。你出这个头耽误了大人，你吃罪不起啊。所以说也没做声。龙的人又看着一青子孟超孟道长，孟道长是苦苦一笑，龙的人也就明白了，这位是也不行啊。那其他的人那就不能考虑了。这时候忽然间听着宋玉在旁边乐了。这气氛正在紧张的时候，他扑哧的一乐，马清风和其他几位侠客心里边都挺恼火。你就好开玩笑，你好乐，你分什么时候，你生死关头你还有心思乐？很多人都瞪宋玉眼，可是龙大人没有怪宋玉的意思。宋医师，你为何如此发笑啊？大人，我在想今天晚上怎么安排咱们这些人对付那些刺客，那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那必须有帅才，晓天文知地理懂人和。什么叫兵书战策，皇宫的三略，吕望的六韬也得翻过，也得看过。说这些兵书都没看过，今天晚上就瞎支招，那肯定把大人的脑袋支没了拉倒。这些侠剑客一听宋玉说的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那只不过是一介武夫呗，没看过那些书，什么都不懂，那大人没必要让我们去做什么呢？众人对宋玉有些不满，可是龙大人听宋玉这几句话却来了兴趣了。宋玉，你读过兵书吧？哎呀，读的也不太多，反正眼巴前只要能找到的都看过。哎呦，这一句话把几位上年岁的侠剑呢都给气得乐了。这宋玉什么话都敢说啊，不单读过，反正能找到的都读了。龙大人接着问，如果本大人请宋义师今天晚上安排一番去对付古林飞贼，您意下如何？大人呐，如果说另有高明，那您就去请，如果说没有谁出这个头，我宋玉也可以试试。好吧，既是如此，那么宋玉你现在就安排对策。
1: 好吧大人，那么请您老人家就站起来到旁边去坐，把你这座得让给我了。
0: 哦，众人一看，怎么着，这宋玉还想坐在龙大人那个位置上。哎，龙大人还就真站起来了，在旁边搭了个座。宋玉一边坐下嘴里边啊还嘀咕着，这叫帅不离位，一个临时的元帅那不临时坐在这儿，坐在哪儿呢？
2: 诸位，有几句话我要先讲清楚了。平时的时候，诸位有的呢是我的兄长，有的是我的兄弟，有的是我的长辈，说起话来了，你骂也骂得我，是打也打得我，那怎么着都行。可是今天晚上事关重大，大人是委以重任，我要分配大家，
0: 那么诸位就是战将，如果说大家要不听从的话，我就按十七律54斩行事，该杀则杀，我是该斩则斩。
3: 哎呦，
0: 这几句话把众人说的心头一震呐、啊！你还别说，本来宋玉长得不怎么地，尖嘴猴腮的，可是现在往中间这么一坐，这几句话一讲，哎，有那种气魄。刚才小瞧宋玉的那个心，就减去了一半。宋玉回转身看看龙大人，钦差听令。嗯，龙大人一听怎么着？第一个就分派我呀？这龙大人赶紧就往起站身形，还要拱手。宋玉微微一笑：“大人，您坐下听就行了。”大人，我宋玉命您一会儿就要住进后院仙鹤宅。什么？马清风、祝屈侠一听，不由得心头一愣，明知道那仙鹤宅有暗道，可能来刺客要杀大人，怎么还让大人住进仙鹤宅？你这什么意思啊？龙大人也想到这一点了，可是龙大人却一点头，遵命。哎，龙大人答应了，众人也就没说什么。马清风在想啊，反正让宋玉你先折腾，你要是一折腾完了，大家一听根本就不行，乱七八糟的，那就不用听你的了，要真对劲儿的话，那就是按你的令而行。东方再生大侠听令。江南三侠的大爷东方再生一听，得，现在分派到我这儿了，不知道让我做什么呢？他就往前走了一步。宋玉，你尽管分派。东方大侠，您领两个弟子杜茂杜行，现在就离开此屋，赶到公馆头道门里去埋伏。真要有刺客，要顺着头道门往里边冲，你要竭力的挡住。万一挡不住，你可以退到二道门。明白。东方再生领着二小就出去了。周易周大侠、江涛江大侠，二位听令。周易和江涛一看，哦，这是宋玉首先分派我们江南三侠，那好吧。两人向前，宋玉用手一指，二位，你们立刻到公馆二道门里埋伏，如果有贼人顺着二道门这儿往里边冲，你们要挡住，不得有误。遵命。两个人出去了。马清风、马大侠、孟道长听令。清风和孟道长一听，哦，分配到我们这儿了，那赶紧向前吧。马大哥、孟道长，你们二位今晚的担子很重，要陪着龙大人到仙鹤宅里，你们专门负责守着那个暗道口，进来一个要逮一个，进来两个就捉一双，要确保大人安然无恙。
3: 对，
0: 这时候马清风和孟道长心里边对宋玉已经很佩服了，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让龙大人住进仙鹤宅。开始大家担忧，就是因为仙鹤宅有个暗道，那个地方不保险，可是如果要把这暗道先封住，那这个屋子就是最保险的了，这叫制敌于先。此时追云剑落雨落凤坡已经急坏了，哎呀，怎么不分派我呢？虽然我受过内伤，吐了点血，不过伤势不重啊。此时正是我立功之后，这，他老想往前来，可是按规矩，人家宋玉不招呼他还不能过来。宋玉假装没看到他似的，把眼光盯在了傻大个张猛身上。猛，听令。
4: 哎呀，还有我事儿呢。嗯，你说让我干啥吧，那我听你的啊。
0: 张猛夹着个扁担过来了。
2: 猛啊，一会儿大人到仙鹤宅要住在东屋，你就在东屋窗户台底下蹲着，如果顺着窗户有人往里边跳要刺杀大人，你就拿扁担使劲给我砸。
4: 那要是你跳进来呢？
0: 我不会往里跳的。就即便是我或者咱们自己人顺窗往里跳，你也拿扁担砸。
4: 那听明白了，反正就是顺窗往里进的就使劲砸。
0: 对对对，记住一点啊，不许睡觉，你要是睡着了那大人可就不安全了。
4: 不睡，我瞪眼珠搁底下蹲着。
0: 宋玉把张猛也安排上了，骆雨实在按耐不住自己过来了。
2: 宋玉啊，你看我今天晚上干什么呢？
0: 宋玉瞅瞅他，骆剑客，你今晚上的差事啊最了不起，谁都比不上。
2: 哦，是吗？
0: 对呀，今天晚上本元帅委派你为我的保驾官。他我是
2: 骆雨这泄气，你保着龙的人去行啊，我保你宋玉我干什么？
0: 骆剑客，我宋玉是哪儿招呼哪儿到，今天晚上我就是古林那面的眼中之刺肉中之钉，我危险最大，说不定哪个地方要需要接应我就得够奔前往。那么你在我身边保护我，实际上你也就是首当其冲。
2: 明白了明白了，我一定保护好宋玉你啊。这差事我要干。
0: 宋玉又分派杨碧、李峰、郭凯、郭敏一夜不许睡觉，要围着仙鹤宅来回直转，200亲军由校尉们带领严加防范。
2: 龙大人把大拇指就挑起来了，这就叫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说谁能想到，就这年纪轻轻相貌丑陋的宋玉竟能够派兵遣将？你还真别说，真有帅才呀。说想当初三国年间，那庞统、庞凤雏那长得就不怎么样，七孔朝天嘛，被人小看。可是呢，那是一位盖世奇才啊。那现在看看宋玉，那长得也丑，丑人却有别人赶不上的才能，那以后是一定重用。
0: 大家分头行动，马清风、孟道长他们保着龙大人到后边仙鹤宅去了。龙大人进到宅子以后，前后左右看了几眼，这要不是暗中有什么一个道有人来行刺，这个地方可太好了。可恨那个副将万永年呢，竟要借此处来结果本钦差的性命。你等今天晚上过去的，我要让你万永年是死有余辜，要斩你项上人头。龙大人到这屋子之后，按着宋玉的分派，他住进了东屋。马清风、孟道长他们也就在东屋边暗道口这守着，张猛蹲在窗户底下了。他往下边这一蹲，困劲上来了。
4: 哥呀，我咋要睡觉呢？
0: 马清风说：“你可千万别睡，睡了容易耽误事儿。”
4: 那我得想个招啊，我不能睡着了啊。
0: 张猛这人傻，可是他并没傻透气，傻人有傻招，弄两个小棍儿，他把这眼皮给支上了。啊，清风和孟道长那门也不管他，反正他折腾嘛，只要他不睡了就行。定更天过去，二更到了， 二更天过去，三更到了，这夜半三更，府衙内外静悄悄，雅落落，一点声息都没有。熬到半夜了，许多人都有点困了。守着头道门的东方大侠心中就猜想，宋玉这小子是不是听差了，说今天晚上贼人动手，回来这一顿忙活，把我们都安排的头道门二道门的，这要是根本不来什么刺客，这一宿可白熬了。龙大人在那床边上坐着，开始他还挺精神，看了几页书，然后把大灯熄了，有个小油灯啊在那点着，他坐在床边也就困了。马清风告诉他，大人您靠床上先歇一会儿吧，有什么事儿我再向您禀报。大人合衣而卧，脑子一沉睡着了。马清风和孟道长也感觉到有点乏，因为白天这就赶了这一天路，现在来回这么一忙活，困劲上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唰的一声，房上上去人了。马清风和孟道长那都是出身于武当，耳音练得极灵啊，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夜行人声，那困劲儿没了，眼睛唰一下就瞪圆了。这正是豪气惊天英雄胆，刀光剑影显忠奸。
5: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早上好，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早安锦州。今天小袁陪伴大家在直播间问候您，听这段音乐像不像是有人在这儿晨练呢呀？还真想知道呢，电波另一端的你是不是在晨练，或者是在做什么早餐。今天呢是周日，可能起的也没有那么像平时早啊，这个时间我估计您啊没有吃早餐呢。周末的时候呢总会多一点轻松，基本上呢我是半个月左右和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重逢相遇，非常开心。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呢，气温还是比较清爽的，天气不错啊。今天全市晴，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8度，黑山北镇临海1027度。夜间呢北风3到4级，也是晴的天气，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0度，北镇临海13度，这个温度还是蛮好的。接下来呢陪伴所有的朋友们开启全新的一天了。13号啊，转眼你说9月份呢就要过半个月了，盛夏已经落幕了，金秋登场了，咱们锦州呢也彻底进入了最舒服、最治愈、最丰收的秋天，对吧？秋天是丰收的季节。一般呢，在婚礼上，主持人一般不都得这么讲吗？金秋九月，丹桂飘香，云淡风轻。我们有请一对新人步入婚姻的殿堂。这个季节呢就婚礼应该也比较多，说不定今天你可能就有婚礼要参加呢。秋天呢也是一年四季里面比较温柔很富足的季节，都说春天播种，夏天生长，秋天收获，大街小巷呢集市果园是什么味道呢？丰收的气息呀。你闻没闻到水果的香气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聊一聊秋天所有的水果。

好像是去年前年这首歌好流行啊。我们在说水果，苹果香，这首歌送给大家。喂猴，早上好，天气转凉，注意保暖，谢谢问候。喂猴出车了吗？早早的就起来了。平时呢，在中午的节目的时候，你好 taxi， 大家也会互动这方面的消息。我记得有一次文艺猴还讲呢，早晨3点就起来了，今天几点出的车呀？周六周日的时候，相比平时生意能好一点。

东风四幺说，今天早班是谁呢？我和小娘子，我和谭月，我们两个分别倒班，有的时候是他，有的时候是我，还有时候是天宇。周末的时候呢，我们轮流陪伴大家。谢谢小磊的问候，周日快乐。路上车，每个周日基本上我来的时间呢，大约是我6:40左右到班上的，然后就是在北边到走云飞街到班上这一路呢，我觉得今天的车比上一次我周日来的时候好像有点多。现在路上的情况怎么样呢？大家行进在哪一个大街小巷，有特殊的路况信息需要分享的话呢，在您方便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大家您所行进的路段的消息，方便朋友们的出行。哎呀，文猴说出车了，然后这个周日呢也不比平时好多少。

管是咱们锦州本地的还是集市上市的，南方的、北方、南北方，不管是哪一个地方的，北方的秋果或者是远道而来的南方的特色的鲜果，不管是甜甜的呀、酸酸的呀，还是香香的，或者是小众的、独特的、带点特殊味道的水果，我想问一下电波另一端的你，你最喜欢吃的水果，你的本命水果是什么？扣这个每一道水果啊，每一种水果它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口感、营养价值以及养生的好处啊，当然也有食用的禁忌。人家都说早晨吃水果是金啊，喂，中午吃水果是银。看来呀，这个早晨的时间呢，无论是这早餐还是吃水果，早晨的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晨嘛，连吃水果都是早晨是最佳的时间。每一个人和水果的专属的故事，从小到大最爱吃的那一款水果是什么呢？

0: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5: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4: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临风临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5: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4: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5: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4: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5: 师父，我听说。
4: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2: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此时此刻送给大家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橘子香水儿》，任贤齐带来的一首歌。我们今天早晨呢说的是水果，你最喜欢的、最爱的那一款水果是什么？总要有一款最偏爱的水果，为什么会喜欢吃呢？是爱吃它的清甜、酸甜，还是有专属的回忆呢？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肥猴说，虽然活啊一般啊，但是早晨能够听到圆儿姐温暖的声音已经治愈了一切。听到文一猴这么讲呢，我觉得内心也很温暖的。知道咱们的哥的姐呢出车，然后这个周六周日这早高峰还真是不一定有活了啊，都在家休息呢。跑在路上也有疲惫的时候，所以呢奔波在路上，我们彼此呢在电波里面陪伴，我想这也是我们节目存在的意义。希望路上的你一路平安，出车顺顺利利，接下来呢能够有好运气好心情，开开心心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呢起早贪黑啊，生意时好时坏真是说不准。店铺当中呢，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份温暖的陪伴，很高兴呢这里的歌曲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些慰藉。寂寞的快要中暑哦，陈楠说我喜欢菠萝，酸涩当中带甜带酸，涩中带甜带酸，从大雨里突围冲突，就每个人的口味当然是不一样的啊。哎，菠萝是不是就叫凤梨呢？小的时候呢只听过菠萝，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菠萝又叫凤梨了。他们两个就是一个水果吧，营养价值还是很丰富的。菠萝没有不带一点点酸的，是酸甜多汁的，也属于热带水果。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你说到这些水果的时候忽然就是嘴里冒酸水了，条件反射。营养补充啊，补充维生素 C 啊，而且

不仅消化是吧，也美容，就是在你吃特别油腻的时候来一口菠萝，它能够帮助消化解腻呀。但我觉得菠萝一定是饭后食用，空腹吃菠萝是不是会胃酸呢？饭后吃菠萝。

而且水分含量也是比较高的，在我看来呢，这个菠萝是富含维生素 C 的，补充水分会让人抗氧化。不行啊，我一说到这个菠萝直咽口水，不是说馋了，它其实就是这种反射。

来的这一首叫《菠萝菠萝蜜》，就送给陈楠以及所有喜欢菠萝的朋友。

王留言了，今天是谁值班呢？我想知道一下，你问这个问题是你听节目的吗？你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吗？你了解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时间表吗？排班表吗？

0: 上天竟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恶。
1: 哈，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到小朋友怎么办？就算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吧。
1: 这歌可有一段时间，不得有十年了。谢娜那个时候还小呢。菠萝菠萝蜜，哎呀，忘掉烦恼，生活一地琐碎，把不开心统统封印，快乐马上开启。然后跟着一起念，就像一个暗语一样，菠萝菠萝蜜，不管生活有多少烦心。

0: 的事儿，这暗语一上来，烦恼就暂停了，就像当年谢娜唱这首歌一样，永远保有热烈的欢喜。
1: 男人模样，当我到端午时还没有关闭的扇风
0: 饕餮留言说：“水果哈，那去年在院子的犄角，种了6颗香瓜，哎，香瓜的。”是什么样子呢？香瓜，这一说香瓜，你看我又流口水了呢。我这设这话题设的，我这本来就没吃早饭，给我自己给整馋了。香瓜的秧苗是什么样的？真是一点印象，不是没有印象，我好像都没有看过，就在这方面呢是盲区。说呀，去年在院子的犄角种了6颗香瓜，去年成熟的季节有点忙，哎，没顾得上去吃。哎呀，香瓜好了，自己种的香瓜都忙的都没有时间去吃呀。您说说，没给我拿点儿，结果呢都坏到地里了，结果今年自己长出7、8颗来，哇！就是你没有种植它，它自己就长出来了，一切都靠天然，是吗？那个香瓜籽儿就出来了，都坏到地里，香瓜籽儿，然后自己就种植了，靠雨水、阳光，你就没有管它，自己长出7、8颗来。但我绝对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真是第一次听说。人家是8月桂花香，你们家呢是8月中旬开始成熟的瓜果香甜。可能说今年与干旱有关系，一直吃到前几天。
2: 不知道有一天，他们在一个万众瞩目的，
0: 就是这个香瓜的得准备降糖药，不然呢血糖马上飙升。哎呀，真是。秋收的季节总会有突然的惊喜。
2: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你才是神经病，
3: 你神经病，
2: 神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寨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380

0: 思念莫如尘埃说，没事儿的，你没吃饭呢吗？那我上班路过电台楼下，你吃啥我给你送去，可以了。
1: 你用爱换走青春，我还留下了什么什么？如果你还爱我，
0: 思念莫如尘埃这一首，这一条留言就是精神食粮，我就已经半饱了。等一猴说，有一首歌叫《大香蕉》，哎，而且呢，这个水果也是我爱吃的。王说：“你说说，你说，你要我还让我说什么呀？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

0: 果你不
1: 哎呦天哪，饕餮真是把这个相关，你是现在特意去瓜地里现拍的吗？我跟你讲啊，这是我见到的，虽然是图片啊，图片也好，实际上我见到的那个香瓜也好，是我见到是最绿的。为什么我见到那些香瓜都是有点偏黄色偏白色呢？还是在瓜秧上它就是这样绿色？哎呦，这些好天然呢。这个是你这个整个瓜秧里面最小的一个香瓜吗？这是按个头来分的吗？你留着，能留到，这个留到国庆节吧。我想让它再长一长，我感觉就这绿的这香瓜就像要没熟呢。
2: 没错，是我那么多的冷漠让你感觉到，
1: 还让我想起了哈密瓜，但我能感觉到这个特别甜，香瓜啊。
2: 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掉落。爱情不是随便许诺。好了，不想再说了。
1: 香瓜的味道是很香甜的，而且能够促进食欲。我前两天还真买了两个香瓜，然后我吧给忘了，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面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新颜，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1: 我不瞒你说，我真是因为不经常在早上这个时间段啊，几点有广告啊，不是特别的熟悉，刚才真给我吓一跳。我刚才说什么来的，话都噎过去了啊，就那两个香瓜啊。我等我想起来的时候吧，只有一个香瓜是还完好的，那个我表面还可以，但你给它锤开之后呢，好像不能吃了，传说当中楼了。

刚才呀，刚才这歌不是凤凰传奇的《全是爱》吗？然后大家又给我送水果的，又送吃的的，满满都是爱呀！看，大香蕉来了。

0: 火点到。哎，我发现就这歌听一遍就能把它的旋律给记住哈、啊。
1: 你的感觉真的很奇妙，
0: 文艺猴是不是也跟着唱呢？

这个大香蕉这个给龙须哥得来一根儿。龙须哥说，圆儿姐，我才出来，我一擦车呢就把这钮啊给擦响了，擦操作台一下碰到收音机的钮了，完了呢就听到圆儿姐的声音了，哎呀那我就别关了，我得听着，早晨啊多少得吃点啊。你的感觉真的很奇妙，我带了飘摇呀呀，你的感觉神魂，我刚才吃了两块瓦夫，你们知道还能知道瓦夫是什么吗？瓦夫配咖啡。就像您说的，多多少少得吃点儿，要不然就是上节目还是就肚子里面空空的，然后就和大家一直聊着这水果呢吗？说着说着就像吃到嘴里一样啊，管吃啥嘞。一天艰难的奔波又在路上开始了，现在出车呢也不那么忙，比较轻松，也不怎么累，钱儿挣不少，绝对是得给自己加油的模式和这个口气啊，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对，杜拉快跑一定不少挣钱的啊，没开张的呀。龙须哥说瓦夫是不是上回你给我们吃的那个呀？哪一次啊？你再给我提个醒儿。看来呀，我是这瓦夫，我怎么走哪儿带哪儿呢？我有那么爱吃瓦夫吗？是它甜，我发现我喜欢吃甜的东西，就包括水果。我刚才想了一下，我问大家喜欢吃什么，你看有吃香瓜的，有吃菠萝的，然后还有吃王，你这个你可知道了，你顺便你就听到了我是谁了哈。如果你感觉快乐了，把阴霾全部给我擦擦。 Bright Green， 你看小妍姐姐早上好，周末愉快。我最喜欢吃的水果呢是春天也能吃，哎，夏天也能吃，秋天也能吃，冬天也能吃，四季都能吃到的大苹果。大香蕉。还别说啊，昨天我去北普陀山了，我在那儿啊就吃到了一款水果，让我想起了小时候那个苹果呀，真是有多种国光啊，还有黄元帅。现在的这水果我怎么品牌记不住呢？都是经典的，水果的品牌。那我昨天吃到那个苹果，那个味儿怎么那么正呢？想起了小时候的一个水果的品牌叫红玉，你们都还记得吗？

0: 接生温点的。
1: 长大以后吧，苹果的品种多了起来，什么红富士啊，白富士啊，都说富士苹果水分含量很大，然后也甜。我记得我第一次听到富士水果的时候，好像十几年前，是不是？小的时候没有听说过，只听说过国光啊、黄元帅，还有叫维锦的，维锦好像就像名字似的发紧，口感不好。红玉还可以。哎呀，又咽口水了。后来听说有富士，刚流行富士的时候是挺甜的，但现在不是所有的富士水苹果都那么甜，好像有的是像假的似的。
2: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3: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2: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6。
4: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新闻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7号。
5: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6: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5: 在哪儿能买呀？
6: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7: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4: 锦州茂山福寿园锦湾新园，价格亲民，品质上乘，享政府补贴后花费更低，园区环境优美，设施齐全，内设海葬纪念墙，配备云纪念空间。9月16日，茂山第八届公益节地生态安葬仪式将在此举行，详询400-004-8099。
1: 咋把这歌忘了呢？太适合此时此刻听了。刚才 Bright Green 就说了，大苹果那就送给你一个小苹果啊，
0: 摘下星星
1: 小而精，
0: 摘下月亮送给你，让它每天为你升起。
1: 刚才那大香蕉做都

做着咱们节目那个衬景音乐了。大香蕉之后来是小苹果，怎么样了一猴？你让我每个明天都变得有意义。今儿早晨呢，咱就是水果大餐，哎呦天哪，龙须哥开壶了，15块钱。这活还可以啊，还说呢，大香蕉适合我徒弟文艺猴唱啊，这个嗓音也是可以的。啊，龙须哥说，就有一回我忘了咱们一起有啥活动来的，然后呢，就把那兜啊，就给啊，在活动期间呢，说我把兜啊就掏出来了。当时我就问哈，说龙须哥，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这叫瓦夫的，对吗？对，瓦夫。怎么形容呢？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夜晚陪你，中间带一层糖，上下两层像夹心的。那瓦夫他吃着的时候就有一点，他容易掉渣儿，吃完之后就马上得收拾，要不然的话他招蚂蚁，对不对？但是瓦夫是真甜呀，看来我这瓦夫真是走哪儿背哪儿。对，就你喜欢吃的东西啊，你就会经常买，情不自禁的，就你去早市也是一样的。你说你喜欢吃豆角，你每一次去早市你都得拎点豆角回来。你喜欢吃香蕉，像伟一猴，你买水果的时候你可能首选就先香蕉，然后再买点苹果呀、橘子呀，是吧，菠萝呀什么的。

有一次年会我们还跳这小苹果来着哈，那个这谁呀，原本是路人说那女的工作让咱们愉快是吧，你怎么知道呢？不光是我愉快，我希望电波另一端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愉快哦。说爱吃火龙果，因为神兽常吃，对孩子爱吃他就会影响到家长，跟着吃着吃着习惯了，你不吃都有点难受了，孩子吃不完的，然后你帮着给他干掉啊。火龙果前两天坤威还有天宇不是在火龙果的这基地给大家带来新鲜的火龙果了吗？你有没有下单呢？

0: 哎呀，你看这饕餮还说一会儿给我送饺子呢，我现在啊都饱了。
1: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
0: 太幸福了，这个早晨各种水果，然后饺子，还有让我点菜的，谢谢朋友们。Bright Green 就说，小妍姐姐，你吃过红玉苹果吗？红彤彤的，个儿不大，口感是酸中带甜，吃完油腻的，特别适合吃红玉。哎呦，那是一个解腻呀。

苹果其实咱们还真得有说到那品种红玉，我吃过，那现在极少见了，或者是它名改了。还有一种叫什么金冠，你吃过吗？也挺甜的，就是昨天我在北普陀山吃到的那个水果，就有点红玉的那个味儿，饭后它好像特别助消化那个感觉，口感特别的好。对，还有叫什么嘎啦苹果也是很甜的。我选来选去，我还是选黄元帅吧，苹果我还是喜欢元帅系列，黄元帅。现在我看这网上有很多叫什么糖心苹果，就是这个那个的，有好多就是助农的，我一次没有买过，不知道这个糖心苹果是不是真的里面有糖心啊。

对，还有最近非常流行的阿克苏。阿克苏我买过好几次，但有一次买到了之后它不甜了，我就再也不买了。这什么事儿就是这样，你吃着甜吃着甜就上瘾，然后忽然有一次它影响你的口感了，你就不去想了呢。Bright Green 说："哎，筷子兄弟还有另外的一首歌叫《小水果》，是吗？这个我好像，我听听，我怎么把它旋律给忘了呢？我只记得小苹果了呢。啊，真的是呀，小水果。来吧，饕餮，你一起来点这小水果。"你今儿早晨吃这个饺子，我看有点像，不是韭菜馅儿的吧？

0: 北京时间7:55，金陵上煞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想啥呢？
2: 想金陵呢？
1: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2: 啥呀？我是说金陵上煞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1: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3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2: 购物到金陵，
1: 这事儿我看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织锦州，享便捷。

0: 呀，筷子兄弟的这小水果比小苹果那唱的还丰富啊，啥都有。卓越来了，他说冰糖心儿，还有韩馥，对对。小妍姐，我最爱吃沙果。天哪，你看大家口味真是不一样哈、啊！你说的这个沙果是不是特别小的那个小苹果？红中带黄，黄中带红，是这个吗？小沙果，酸甜酸甜的。
1: 是你让我靠，兄弟好温暖，甜甜的就像水蜜桃，吐槽无节操。
0: 龙须哥说对对对，就跟那小蛋糕似的，脆蛋糕，你这形容的对。好吃啊，太好吃了，啥时候有的时候再整点啊。好的，我们一起吃瓦夫。你吃完瓦夫之后，任何水果都不甜了，因为瓦夫太甜了。但那个甜它不烦人，有的那个甜嘛，它就糊嘴，你就吃不下去。但瓦夫不是，它给你一定的空间。王啊，说你咋还不告诉我你是谁呢？就是中间大家都说多少次了啊，谁谁谁啊，这个姐姐我爱吃什么水果啥的，你看刚才卓越还说呢，你太不注意听讲了。龙须哥说，圆姐呀，你吃过三钉子吗？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真是把我给问住了，二钉子我都没吃过，还三钉子。他这肯定是有排行的吗？有头钉吗？李文豪说学名叫华夫饼，对，那个瓦夫呢是叫开了，学名书面语叫华夫饼。

0: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3: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2: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2: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3: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2: 梨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你历练有好处。
3: 师父，我听说。
2: 住口！梨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4: 十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梨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